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话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失败，并要求澳洲成为一个单一文化社会。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之后一个星期内所进行的两项最新民调都显示，一国党加上两党联盟在 NewsPoll 的民调入面所获得的支持率下降了3%到46%，而在 Redbridge 的民调入面亦都下降了4%到47%。赫斯廷说，单一文化一词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3: Monoculturalism, multiculturalism, I think in the end.
2: 赫斯廷说，无论是单一文化主义或者是多元文化主义，归根究底，他认为国民是不会以分类的方式来到看待事物。他说每个人都知道澳洲是一个有独特移民特征的国家。多年来这个特征对我们有大裨益。例如没人希望看到民众只是因为不是英裔人士就会被驱逐出境，他说这样就太荒谬。他说他知道网络上有人是这样看，但他就认为大家需要学习怎样和平共处，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认识到大家是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澳洲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将会在明日迎接加薪和减税。新财政年度开始之后，多项涉及雇员和家庭的措施将会正式生效。大约280万名领取最低工资和行业裁定待遇工资的雇员将会在7月1号或之后首个完整资薪期开始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将会上调 6%，增加到每个钟头26.44，而最低行业裁定待遇工资就上调 4.75%。政府最新一轮减税措施亦都将会在明日生效，最低边际入息税率将会由16%下调到15.5%。此外，雇主日后需要在发放薪金嗰阵要同步支付退休金供款，唔再按季度支付。政府说新安排将会有助雇员更早收到退休金供款，并减少拖欠退休金的情况。至于退休金业界就提醒，退休金结余较少的年轻澳洲人，如果考虑转用自我管理退休金基金，应该要格外审慎。而澳洲证券及投资管理局早前表示，退休金受托人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障会员免受过高的收费以及高风险投资的影响，警告退休金投资平台营运商要求改善收费的安排，并关注市场上可能存在高风险或者可疑的投资产品。澳洲退休金会员委员会亦都已经应该是澳洲退休金会员委员会已经向联邦财政部提交意见书。政府现正就平台式的退休金基金丑闻之后加强保障退休金制度展开咨询。该会发现过去两年由退休金账户扣除的财务建议费大幅增加，同同期越来越多人转换退休金基金的趋势存在是有关。委员会说这种趋势令人关注，因为部分转换退休金基金的诱因、财务建议收费水平以及对年轻澳洲人退休金结余是造成了蚕食的风险，都可能会对他们的长远退休保障带来影响。总理艾巴尼斯和通讯部长威尔斯宣布，政府会将违反16岁以下社交平台禁令的最高罚款增加一倍。政府昨日向国会提交修订法案，加强澳洲有关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法例。修订建议将赋予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更广泛的权力调查和索取资料，并将违规公司的最高罚款由4950万元提高到去9900万元。有关修订是在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

0: 施六个月之后提出。政府表示，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万个属于16岁以下人士的账户被删除、停用或者限制使用。不过艾班尼斯就认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仍然未有充分履行法律责任。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转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喺澳洲同阿努亚图签署一项经济及安全协议之后，中国警告澳洲唔好玩弄地缘政治游戏。该协议禁止喺阿努亚图设立军事基地，协议亦都规定阿努亚图喺考虑第三方参与该国嘅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嗰阵，必须同澳洲协商。但協議入面並未包括最初提議澳洲有否決有關決定權限的條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就說，外界擔心有關協議是針對中國。
1: 中方始终秉持相
2: 互 hope cooperation between relevant countries。
0: 郭家坤说，中国在和包括阿努亚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进行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的时候，一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原则，而中国希望相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能够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而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更加不是被用作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欧洲西部地区在过去一个星期面对破纪录的热浪，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现时这股热浪正是向东部蔓延。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发布了高温红色警告，而在昨日当地的气温也都高达摄氏41度。一名游客桑托就说，由于极端天气的缘故，令他被迫更改行程。而联合国卫生组织亦都报告说，在过去十日以来，欧洲已经再录得超过1300人死亡。伊朗外交部表示，自今个月初和美国签署框架协议以来，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举行了首次会晤。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一直是美伊谈判中的重要结晶所在，因为伊朗正是考虑收取通行费，而有关费用在美国和以色列未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是并不存在。阿曼政府声称和伊朗共同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但阿曼政府对未来是否寻求收取管理该海峡的费用一直发放矛盾的讯息。据黎巴嫩的国家传媒报道说，以色列违反了上星期签署的和平协议条款。同时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可以作为和黎巴嫩邻国实现和平的更广泛基础，但他表示伊朗由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必须解除武装。克尔佐格在罗马尼亚国会发表讲话，敦促国际社会支持地区和平。
3: Israel is not opposed to a diplomatic outcome.
0: 克尔佐格在罗马尼亚国会发表讲话，敦促国际社会支持地区和平。他说以色列并不反对透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事，相反，他们希望在所有边界都寻求和平，这个也是他们最希望能够达成的愿望。但伊朗渴望成为核武国家，对以色列构成了实际的威胁，而伊朗胆敢左右黎巴嫩的未来，将破坏走向和平的可能性。跟着是体育消息。世界杯32强淘汰赛，巴拉圭和德国在1-1再加时之后需要互踢12码决定胜负，巴拉圭最终以4-3赢了德国。早前巴拉圭前锋安斯素在42分钟的时候以头槌先下一城，为巴拉圭首开纪录。之后德国队前锋夏维斯在54分钟踢入一球，为德国队攀平。德国队上次晋级淘汰赛并最终夺冠已经是12年前，而今次再次饮恨。巴拉圭将会在周末的16强赛事入面将会同法国或者是瑞典作赛。 世界杯赛事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会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紧贴赛事动态。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 ,8823 点，是升了59点，总成交是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2182点，是升了306点。恒指昨日收报23026点，是升了354点。上证综指昨日收报4073点，是升了4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888，对港元5.4017，对人民币是4.6809。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3度。珀斯朝早可能有暴雨，之后有骤雨，最高17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可伯特有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朝早有雾同有雨，最高15度。达尔文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0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噶，咁啊提一提大家，今日咧有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而嘉宾就系雪梨痛症科专科医生吴冠东医生 Dr. Tony Ng， 同大家讲下咧用手机或者睇电脑屏幕过度所引起嘅颈部同埋肩膊嘅疼痛，咁啊应该可以点样预防，同埋点样可以减轻到症状咧？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4th of July playlist is bumping. The grill is smoking. The backyard feels like the hottest block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This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don't just bring dessert. Bring My Mochi ice cream and taste the joy.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0: 系啦，各位早晨，我系温卓良，晓晴早晨，
7: 温卓良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啦，时间嚟到迷思放大镜啦。啊，原来墨尔本有一个支援性小众，即系 LGBTQIA+ 嘅，同埋咧支援呢个难民同埋寻求政治庇寻求庇护者嘅组织啦。佢哋定时会带人睇下鸟啊，食下野餐啊。咁啊，刘依晴咧，我哋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同我哋睇下咧，对于移民社群嚟讲咧，大自然对减低孤独感嘅效果究竟系点咧？请一齐收听。
8: 1980年代，日本提出了森林浴的概念，透过沉浸在森林环境，望下太阳底下的树叶之间透出的光，雀仔叫来放松身心。这个概念原本是为了帮人舒缓压力之余，同时鼓励人重新认识和保护国家的森林资源。去到19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探讨森林环境里面特定的元素对人体生理的影响，例如是木的气味、流水声，还有森林景观。之后发现接触大自然对减压是有疗愈的作用。而墨尔本最近一项的本地研究更加发现，大自然亦都有助减少孤独感。研究的对象是一班性小众 LGBTQIA+ 的移民和难民。咁到底系点样帮助呢？
9: Being LGBTIQ can be itself isolating in terms of
8: LGBTIQ 人士本身接触社群、建立人际关系，仲有同澳洲社会建立联系，就已经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好多社群成员话喺澳洲最难建立嘅连结，反而系嚟自同自己一样文化背景嘅人，因为嗰种文化环境正正就系佢哋当年要离开屋企嘅原因。Ian Seal 是墨尔本支援 LGBTQIA+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组织 Many Coloured Sky 的行政总裁。
9: Loneliness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community that we work with.
8: 孤独感是他们服务对象面临最大的其中一个挑战。他觉得原因是在于同时身为性小众社群人士和新移民，会觉得安全和被接纳的地方其实非常有限。很多社群成员都倾到他们好像一条要作出一个选择，究竟是继续同自己的文化背景、家庭和社群保持联系，定是要在性小众社群入面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样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很困难。11年前由越南移居澳洲的 Mim 就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当时的他很怕丑， 英语能力有限，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同自己嘅远房亲戚仲有越南社群来往。直至2017年，佢发现自己喺澳洲嘅屋企人投票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10: And then I keep it everything.
8: 于是佢开始将所有嘢收埋喺心入面，试图隐藏自己性取向同身份认同。当佢出柜承认自己系女同性恋者嘅时候，身边嘅人都话佢系精神有问题，而唔系同性恋，令佢觉得好困惑，揾唔到人倾诉，于是开始封闭自己。之后阿 Mim 接触到 Many Colored Sky， 受到他们的鼓励参加每逢星期三晚举办的聚餐活动。透过这个组织， Mim 参加了一项为期8个星期的大自然体验计划，和另外36名 LGBTQIA+ 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一起参加。Nurkes Oipachin 是墨尔本大学专研究人和大自然关系的高级研究员。主导这个研究的他希望了解自然处方 Nature Prescribing 对这个群体的影响。所谓自然处方，即是指由医疗专业人士基于健康考量，用书面的形式去建议有需要的人花多点时间亲近大自然。而在全球另外5个城市，包括巴塞隆纳和布拉格，亦都有研究的团队针对不同群体进行类似的研究，例如是草根阶层人士和长者。这项计划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由一个同性小众社群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组成的社区组织建立关系。这个社群通常被排除在和健康还有福祉有关的讨论空间之外，亦都经常被社会忽略。在8个星期期间，参加者每个星期都会在墨尔本不同的自然环境度聚会，一起种下花花草草，在户外野餐，观鸟，在海滩散步，还有坐低反思和交流。很多参加者说，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归属感。
11: The things that we would be measuring in the project were things like whether there is a...
8: 研究测量的指标包括孤独感有没有减少，还有和大自然的连结是不是有增强。而在这两方面，他们都观察到是有正面的改善。这个是一种社会处方 social prescribing 的形式，个理念是健康不单止只是受到医疗因素的影响，还有社会和环境。在这项计划入面，大自然不单止是聚会的地点，更加是一个令参加者感到安全，不受质疑或者批判，还可以很自在地和他人建立连结的环境。
11: Currently, this is a growing evidence-based approach, nature-based.
8: 目前以自然为本的社会处方是一种越来越受到实证研究支持的方法。他们希望透过这项的研究可以为这个领域作出一份贡献。未必代表大自然直接可以减轻到人的孤独感，但是可以根据参加者的回馈去了解在大自然里面有哪些元素是特别有帮助。而作为研究人员，他们亦都思考如何持续在这个领域找到突破，将相关的模式扩展到更加多不同的社群。我是刘以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0: 系啊，唔该晒刘以晴啊。其实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去呢个大自然咧，欣赏嗰啲风光啦，同埋野餐嘅。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之后有神州快讯。
2: 4th of July playlist is bumping. The grill is smoking. The backyard feels like the hottest block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This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don't just bring dessert. Bring My Mochi ice cream and taste the joy.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1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x.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3: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系啦，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咁人工智能 AI 咧，其实都要用电力嚟到运算嘅，而且仲非常之耗电嘅添啊！咁究竟 AI 有几食电咧？咁大家又点样可以令佢更加环保咧？
7: 系啦，咁其实都唔系冇办法嘅，譬如咧可以电力回收再用啦，同埋咧喺运算方面咧谂下计咧都可以减低呢个电力消耗噶。咁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喺神州快讯入面咧讲下有关详情。
14: 而家咧 AI 真系非常 hit 啊！呢个 hit 咧唔单止系潮流兴，佢真系令到全球变热。虽然话有啲喺度讲烂 get， 但系大家知唔知咧？同 AI 倾句偈仔，叫佢画张图咁，背后咧要烧几多嘅电？国家嘅能源局局长黄云志先生咧日前就爆料啦 ，AI 生成一个五秒嘅高清视频。用电量咧，可以话等于帮十部手机充爆电噶。而家国内一线嘅大模型运营成本入边咧，电费嘅占比超过一半，听起身咧都触目惊心啊！咁总体嚟讲 ，AI 呢只食电怪兽，佢嘅胃口有几大呢？国际嘅能源署预测。在2023年全球数据中心呢用电量将会比2025年呢翻紧一番的。而瑞银报告呢就估算了 ,2030 年中国的 AI 加数据中心用电量呢将会达到1233太瓦时，可以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 8.28%。而现时2025年呢国内的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已经达到了1700亿千瓦时，而预计来到2030年呢更可能飙到5000到7000亿千瓦时的。那面对一个禁行的用电怪兽，国家会怎样应对呢？靠的就是已经写入了15规划的算电协同了。即是西部咧，将算力枢纽同埋大型嘅新能源基地协同建设一齐上，而东部咧就推动分布式嘅算力同埋微电网联动，联合一齐拆点佢嘅。就喺近日啫，国内首个大规模嘅算电协同绿电正工项目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喺我哋嘅大唐中卫云基地，有50万千瓦嘅光伏电站啊投运。打通了清洁能源直送算力的园区的一个通道来的。而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呢都开通了绿色电力直通通道，年供电可以去到 7.9 亿千瓦时，可以说减碳排放呢是达到了 55.6 万吨的。那当然啦，科技公司呢都各出奇招悭啲电的。咁最普遍嘅就係优化算法帮个模型瘦身啦，而更加环保就係啦回收热能啊，即係话将 AI 产生嘅热能呢回收再用，呢、這个呢成为环保嘅新趋势喎。上海嘅交大算力中心呢就回收热能每年可以减碳8450吨嘅。中国嘅移动宁夏数据中心呢将废热用于园区嘅冬季供暖啊，取暖成本降咗 40%。而专家都认为啦，回收 AI 嘅废热啊，或可以成为未来城市嘅供暖新思路嘅。 科技发展同埋能源平衡，两手足，两手都要硬，先叫做可持续发展嘅。咁分享完大消息啦，分享下广州嘅新消息先。最近呢，广州新政策啊，专门针对嗰啲屋企呢有挂牌大半年都卖唔出嘅旧楼，用嚟以旧换新。冇错啦，家电可以以旧换新，手机可以以旧换新，而家呢连等楼啊都有机会以旧换新嘅。海珠区陈生原本住嘅一等呢楼龄呢好耐㗎啦，冇电梯嘅一等旧楼嚟嘅。咁想换间好啲嘅屋，但係呢挂牌足足8个月冇人拉撬喎。佢分享话啦，以前真係驚旧楼卖唔甩，新楼唔敢买。而家呢国企直接收购啊，个心定晒。咁呢个计划简单讲啦，就係市属嘅国企广州嘅安居集团出面专门收购环城高速之内70平方以下总价300万以内嘅二手老破小旧楼嘅。咁收购之后嘅旧楼呢就係唔会流返去二手市场㗎喎，而係翻新做嗰啲保障性住房或者係人才公寓嘅，俾啲新市民同埋年轻人呢有个安乐的家嘅。其实呢呢种国企收旧楼嘅做法呢，广州并唔係第一个喎。上海嘅静安区早先试过由区属嘅国企收购旧房转做嗰啲保租房嘅。而南京呢去年都有类似计划，但係可惜收储嘅房源太分散，管理难度大，今年呢转玩法。但係广州依旧值得尝试啊。专家分析啦，呢种模式可以一次过满足3个愿望。旧业主呢可以成功甩包袱换新楼，而新市民有平价嘅市区楼住，而楼市可以去库存啊。广州市房协专家郑志豪先生就话啦，呢、这个做法可以令呢成个市区嘅细单位嘅价格企稳甚至反弹添。讲到底啦，呢、这个卖旧买新以旧换新嘅一个计划，对一班俾嗰啲旧楼或者系旧住宅捆住手脚嘅业主嚟讲呢，无疑系一条新出路嘅。攞啲旧楼过嚟翻新做保障房，新市民又有屋企住，一举两得。

0: Hello 各位，咁啊时间嚟到，依家等你 call topic 环节啦。咁啊今日嘅嘉宾就系雪梨痛症科专科医生吴冠东医生，系 Dr. Tony Ng 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咧，用手机同埋睇电脑屏幕过度啦，所引起嘅颈部同埋肩膊嘅疼痛啦，应该点样预防，同埋可以点样做嚟到减轻呢个症状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咁啊电话号码系1300-799-323，系1300-799-323，或者传短信去到0448-799-323，0448-799-323。咁啊，首先同阿 Tony 啊吓 ，Doctor 吴咧打个招呼先。吴医生你好，
1: 早晨啊 ，Aaron， 大家好。
0: 好，早晨，阿吴医生。咁啊，我哋讲呢一个即系睇手机或者用电脑过度啦，睇屏幕过度啦，咁啊会引起疼痛之前咧，我想问下你啦。咁好多人咧以前吓睇医生咧就未听过咩痛症科嘅以前，咁不过我相信啦，呢个痛症科啦喺近年啦都系兴起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其实你有啲咩痛症系关于你嘅事咧吓？咁同埋你日常嘅工作系点样样噶？
1: 系，其实痛症科咧系一个基本上任何一个位置、任何一个器官嘅痛咧都可以关我事嘅，由头壳顶嘅头痛、偏头痛，到略脚趾弓嘅关节痛，或者系啲类风湿关节炎嘅痛，甚至乎话系癌症嘅痛，甚至乎系一啲非痛症嘅症状，譬如话一啲创伤后遗症嘅压力症啊、抑郁症啊，呢啲咧如果当精神科医生处理得唔到嘅时候咧，佢有时都会咧揾我哋帮手嘅，因为我哋有一啲特别嘅介入性疼痛治疗咧，系可以帮到呢一班病人嘅，咁所以嗰个覆盖嘅范围系非常之多，即係你可以係眼痛、骨科嘅有關嘅痛、神經嘅痛、婦科啊、內臟痛、胃痛，咁都可以提示。當然術後嘅手術痛都關事啦。
0: 係好。咁我想问下你啦，今日我哋讲个题目呢就係、大家睇电脑啦，其实睇电脑呢我觉得好多人嘅姿势呢经过我呢个观察啦，就算我哋公司呢有阵时我唔知係嗰个电脑嗰个水平啦同眼个水平系点啦，咁好多人都系即係缩起个膊头啊去睇，咁睇得耐呢自然就会痛㗎啦。咁有啲人呢喺屋企譬如话睇手机啦，而家啲人唔睇电视㗎啦，都系睇手机啊，连平板电脑都少啦，总之攞个手机，你知手机唔系大㗎啦，咁有时瞓觉都睇呢，可能喺瞓喺张床度啦，咁手机就喺个头壳顶啦，咁但眼瞓嘅时候呢手机跌落块面或者冚到啲牙啦吓，都会好痛嘅吓。咁我今日想问下你啦，就系呢一个即系用手机或者睇电脑屏幕过度咧，所引起嘅疼痛咧，究竟普唔普遍咧？同埋啲人真系痛得好紧要嘅，应该系点样做咧？
1: 其实呢个系相当普遍啦，即系自从手机兴起，除咗你讲嘅肩颈嘅问题之外，另一个问题就系手指嘅痛啦、手腕嘅痛啦，咪你成日拿住部手机用手指度撩嚟撩去啊嘛。
0: 系。
1: 咁呢个但系我哋就系啦，不过我哋今日就未必有时间讲咁多啦。咁讲翻肩颈嗰啲咧，其实好多时系有两个问题啦。第一就真系个姿势咧，未必系最好嘅缘故啦，导致到你个颈部咧长期系一个唔系不良嘅状态。之下，譬如屈颈啊、扭颈啊咁样啦，或者你嗰个 keyboard 嗰个位置唔系好啱啦，或者只手晾住咗个位唔系好好啦，咁又会可能挤压到啲神经。
0: 系，
1: 另一个就算你个姿势好好，但如果你长期8-10个钟对住个电脑嘅话，其实另一个衍生嘅问题就系、我自己以前都有试过呢个问题，就系、一啲叫做肌肉嘅筋膜痛。佢点解呢？因为你嗰啲肌肉完全系一个绷紧嘅状态，要定住呢个动作啦。而你好多时系一个不断嘅重复嘅一个动作，不断咁样一啲好细微嘅动作，其实当你冇事嘅时候你唔觉嘅，但係当你呢长期咁样做，你有啲肌肉疲劳，而你仲係需要咁样做，加上你嘅工作压力呢，就会令到呢啲肌肉嘅张力呢就会增加咗。咁佢就本身自己个肌肉同筋膜本身已经可以令到你有痛楚嘅情况啦。再加上有一小部分呢，其实呢好多我哋好细微嘅神经由个脊椎出咗嚟之后呢，其实佢点样走落去你啲手手脚脚呢，就係经过其实肌肉中间嘅位置啊，呢啲筋膜中间喺度左右穿插嘅。咁如果当你呢啲咁嘅肌肉筋膜嘅状况唔係咁好嘅时候呢，佢就会影响到 佢哋呢一啲小嘅神經，佢就唔會話令到啲神經有好大嘅話喐唔到啊嗰啲，唔會咁樣嘅，但係佢會令到你有一啲不適啦，即係用英文講嚟叫一個 entrapment， 一個好輕度嘅擠壓，又唔會話你喐唔到，但係純粹就係條神經唔開心，所以佢就會俾一啲好唔舒服嘅感覺你啦。係，
0: 咁如果長時間，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嗱，當你發現有咁嘅問題啦，你就想可能想改善啦，但係礙於嚇個工作方面咧，仍然係要用即係 keyboard， 仍然要手機嘅話咧，咁你避免唔到喎，呢個係咪啊？
1: 都系嘅，其实有啲嘢就系避免，未必避免到，但你可以有一啲方法咧，去尽量减低嗰个发生嘅频率，或者就算发生咗，你都可以做一啲即系简单嘅处理方法，希望咧将佢个严重程度减低。咁、譬如你话有啲拉筋嘅动作，可以针对性拉翻嗰啲位置啦，颈部啊，或者系肩胛骨后面嗰啲肌肉啊。第二就系适当嘅休息啦，即係有啲 break 咁樣啦。咁第三就係壓力嘅控制啦，因為壓力嘅控制其實對個情緒啊，對呢啲痛呢係有啲影響嘅，因為你個壓力大呢，你嗰啲肌肉張力相對係會高少少嘅，咁你咪有一啲輕度嘅擠壓嘅機會就會比較多啦。
0: 係，咁其實可能真係如果大家即係講到呢個壓力啦，我諗如果時間個 management 啦，時間管理控制得好咧，有陣時譬如話有啲嘢有 deadline 嚇、有死線嘅，你一定幾時之前要交貨嘅。咁如果大家時間管理得好啲，個壓力少啲咧，我相信個痛苦冇咁大嘅。不過頭先你吳醫生你講個拉筋咧，我哋可唔可以喺屋企做得到嘅咧？
1: 做到㗎，呢啲好容易㗎。不過由於我哋喺呢個大氣電波，喺一個電台呢，我冇法子好好咁樣去即係示範俾大家睇。因為我都同你講過，我屋企人都有類似嘅問題啦，或者我自己以前都有呢啲類似嘅問題啦。咁但係呢啲拉筋其實可以請教返你附近即係各位就近嘅物理治療師啦，或者痛症科醫師呢，佢哋好多時都可以即係教到大家嘅。咁有啲病人可能真係話做完呢啲都唔得，即係有啲簡單嘅方法都唔得。咁你話藥物上面有冇呢？其實好坦白講呢，藥物就冇太多嘅選擇嘅。雖然坊間嗰度呢，我哋有一啲叫做鬆筋丸，鬆筋丸可以某個程度上呢可以鬆弛到呢啲肌肉嘅張力，但係我個人嘅睇法就係，如果你長期靠一啲藥物去咁樣做，其實唔係一個好長遠嘅做法。當然喺社會上面總會有一啲病人係需要呢啲藥物去處理。咁如果有一啲再唔得嘅話，其實係可以用一啲介入性嘅疼痛治療。我哋可以用一啲譬如話高濃度糖水，或者啲普通糖水嘅一啲注射，佢溝埋啲麻醉藥，佢可以將嗰啲黏連啊，或者有過分張力嘅肌肉咧，將佢分開，咁令到翻佢嗰個柔軟度翻翻嚟，咁去輕度擠壓嗰啲神經嘅情況就可以得到舒緩。有啲病人直情可以係用到一啲我哋叫脈衝式射頻嘅一啲電療嘅方法咧，再加上頭先講嘅注射方法咧，佢就可以大大咁減低到呢一方面嘅病徵嘅。不過呢一啲方法並不是話做完就以後唔會再痛嘅，都要睇翻你個人嗰、那個即係生活嘅狀況啊，你個姿勢，佢只係提供一個相當長嘅時間嘅一個病徵嘅舒緩，俾個機會你去拉筋或者去調整一下自己嘅生活步伐啊，或者個生活作息嘅情況，而唔會話長期受到影響咁樣。
0: 咁啊，吳醫生啊，咁我想問你，如果你家人啊，譬如話用電腦啊，或者用手機過度啦嚇，咁譬如話睇劇嘅，通常一睇可能幾個鐘嘅，咁有咩辦法可以提醒佢哋要休息一下咧？
1: 一般嚟講，我諗睇一個小時就唞一唞啦，同埋嗰個擺位係好重要啦，唔好太埋啦，嗰個盡量係同你嘅眼嘅水平一樣啦，因為我知道 iPad 好細部，個電話好細部，你個頭通常都凹低咗咁係㗎嘛。咁係啊，咁通常我自己都會即係用一啲即係佢而家好多套係可以令到個電話或者個 iPad 企得好好地㗎嘛。咁依課我自己都會咁做，譬如我自己叫我啲小朋友，我都係叫喂你唔可以咁近喎，要唔好凹低個頭喎，即係呢啲我諗係一個習慣性嘅問題。同埋就係、是唔好咁光啦，即係有啲人呢個佢眼部疲勞都係有關係㗎嘛，咁適當嘅時候就唞唞 望一望出面嘅嘢，做下其他嘢先翻嚟，唔好一次过煲六七个钟咁样，咁梗系辛苦啦，系咪？
0: 冇错，好啊，嗱，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再讲一次啦，就系关于痛症吓，有任何痛症嘅问题，可以打电话咧，咁啊请教啊吴冠东医生嘅 Doctor Tony Ng 嘅，咁电话号码1300-799-323，咁如果大家想 send 短信就系0448-799-323，好，咁啊吴医生啊，咁啊第一位听众打电话嚟咧就系雪梨嘅李太。李太，早晨，
2: 医生同
1: 各位，早晨，
0: 系，
2: 我想教声咧，咁我成日咧就手臂啊，咁咧就个颈骨咧就好耐之前撞车咧就试过戴颈箍，戴就成十年前噶啦，就一路都冇事嘅，咁我夜晚就多啲，直情由手指咧好好似 tingling 一路路咧就臂到上去膊头噶喎。咁瞓嗰边咧就避多啲㗎喎，唔瞓嗰边就避少啲，时时都系夜晚避到我要起身做运动同浸浴嗰啲，唔知咩原因点样。我食过好多嗰啲叫做 Mobit 呢，但系呢就食完好一阵，但系啲医生话唔可以成日食我。
0: 嗯。
2: 咁嗰个避呢就唔痛喎，而家点多谢晒你。
1: 好李女士是不是啊？
0: 李太是李太。
1: 李太是。嗱这个问题呢其实呢都常见的，不是只是你呢撞完车才会这样的。咁呢就其实我们这方面呢是需要呢做一些即是确切的检查，可能首先你要看看你会找回你的家庭医生啦，或者是就近的痛症科医生，甚至乎是一个骨科医生呢去多方面去评估一下，给个意见。好多时这些呢有几个可能性的。可能性第一呢就是呢你在个撞车那一下呢耷前个头耷前的时候呢会挫伸条颈啦。咁可能你年纪可能都中年。是啦，好耐，是我明白啊，是啊，即是可能有啲人呢可能是佢本身已经有少少关自己嘅年纪退化嘅问题，咁再加上嗰下挫嘅冲力呢，有阵时就会导致呢嗰啲颈椎嗰啲神经出嚟嘅位置呢有啲挤压，呢个系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就系、是、呢喺你撞车嗰下挫一挫，就算好耐呢，由于你可能就系靠食药啊嘛，食药其实呢系根本冇处理。
2: 冇食药都好耐㗎啦，嗰阵时系因为撞车戴埋颈箍，同埋系 check 咗好多嘢，冇事噶啦。
0: 曾经冇事过一排，系不过
1: 而家明白。
2: 十几年冇事噶，唔该。
1: 收到。咁如果你话十几年冇事先至再出翻嚟，咁可能其实未必同个撞车有好大关系。就算有都未必好多。咁可能系关你自己个颈椎事。這个第一样嘢要去剔除嘅。第二样嘢咧就有啲病人咧，佢可能系喺头先喺个肩胛骨后面嗰啲肌肉嘅位置咧，嗰度其实咧有啲病人系嗰啲位置会好唔舒服嘅。嗰啲位置咧其实就系头先讲嗰啲神经咧喺个颈椎出咗嚟之后咧，喺个源头咧，如果有啲肌肉嘅张力咧系比较强嘅时候咧，佢会有轻微嘅挤压咧，佢就系变咗喺脊椎外嘅一啲神经挤压。咁嗰啲神经挤压就令到咧有阵时啲手会痹痹地咁样嘅。但系当然喺去认为呢样嘢之前咧，第一件事点都要系做一个颈椎嘅一个检查啊，或者一啲磁力共振啊，去剔除咗颈椎嘅一啲大问题。因为一般嚟讲，即系我哋第一件事要做嘅一样嘢，因为呢样嘢系好大影响，你要睇下啊有冇需要做手术啊。如果好严重，如果唔做手术嘅话，究竟佢个挤压程度有几严重啊？系咪可以透过一啲介入性嘅疼痛治疗去处理到嘅问题啊？定抑或其实系好轻微嘅啫，可以用物理治疗嘅处理方法去做。咁当然啦，你话食药呢用你头先讲啲消炎止痛类嘅药物呢，佢係可以减低到一啲发炎嘅情况，但係一般嚟我知道，听我讲埋先。一般讲呢呢啲咁嘅做法呢，其实係需要食一啲特别嘅神经止痛药嘅。呢啲神经止痛药呢就唔係要处方嘅，所以你係需要起码都要搵一个家庭科医生去俾你试一试。当然啦，有佢嘅副作用呢，要试过先知你受唔受得到。因为有啲病人呢个效果係好大，个副作用太大，亦都冇辦法。咁如果係咁嘅情况，就要多方位去处理囉，物理治疗啊，可能要打下针啊，甚至係做手术。但係而家呢喺电台呢度呢不能够一概而论嘅，因为根本都未去评估得好清楚。但係我只可以话俾你听，就係有呢几个选择去做囉。
0: 嗯。
2: 但我觉得好怪呢，淨係呢佢由手指开始，就夜晚开始嘅两隻手都有噃。有阵时咧，连脚
1: 系啊，
0: 其实可能不是很怪，可能吴医生平时可能都是不是有些病人都好像李太这样的症状。
1: 如果你说呢，连如果你说呢手指和脚趾都有呢，那又有可能是其他东西来的。因为呢可能呢是有一些病人呢，他是可能有一些营养上面啊有少少不足呢，导致到手指脚趾痹的。这些呢又是要找家庭医生去检一检查。有些譬如说会不会有些轻有些糖尿病不知道啊，有些维他命那个比较缺乏啊，甚至乎有其他嘅一啲物質咧，有啲影響，譬如話我哋英文講叫 folate 啊，有啲叫做其他有啲罕有嘅嗰啲咁樣嘅鎂嘅不足啊，咁呢啲全部都係會有機會導致啲手臂腳痹嘅。
0: 嗯，
2: 點解日頭冇㗎？我想請教聲啊，唔好意思，日頭冇㗎喎，夜晚。
1: 因為有陣時你喐動啊嘛，同埋你日頭有好多嘢咧去分散你嘅注意力啊。夜晚咧好多時啲人咧冇其他嘢咧，佢就會有嘅，好多都唔少嘅你呢個咁嘅情況。
2: 你聽過㗎啦，我以為我怪病。
1: 係啊，你唔係怪，你唔係怪，不過你要做啲檢查啦。係啊。
2: 哦，好啊，好啊。
0: 好多謝你，李太啊。其實李太唔係怪啊，好似你咁講，其實好似李太咁嘅情況，唔係第一次你聽。是是你都见过了以前。是
1: 没错。
0: 好，有个听众写了短信，他就说可不可以问吴医生呢，怎样防止手指和手腕痛，还有有什么日常运动呢可以舒缓改善这个手痛的问题。即手指和手腕他们会痛，是不是这个原因都很多，听就这么说。
1: 梗係啦，手指手腕痛呢唔同年紀嘅成因都可以唔同嘅，即係由開頭啱啱出生完個 BB 嗰啲，可能你有冇聽過叫主婦手啦，嗰啲主婦手你成日抱住個 BB 啊又成，咁你又可能有啲係啲筋腱嘅勞損啦，因為嗰段時間成日要抱 BB 啊嘛。咁如果你話有啲係工作原因嘅，咁你可能係做廚師或者你做一啲紡織，以前做咗好多年，咁你可能係有一啲退化性嘅慢慢導致到嘅嘢啦，譬如我哋做我哋醫生，我哋醫行有啲做牙醫嘅，佢日日都要揸住嗰啲咁樣嘅儀器咧，做咗幾廿年咧，佢去到年紀大咗，佢又會有痛嘅，嗰啲手腕同手指好常見，或者啲係做木工啊、做電工啊，日日揸住個鋸啊咁樣咧，做幾廿年都會。依啲咁樣咧嘅話咧，其實第一就係要適當嘅保養嘅意思，就係你適當嘅休息啦，姿勢要好啦，要強化翻手部嘅肌肉啦，亦都有一啲物理治療師可以好容易教到你咧一啲咧去鬆弛到你手腕肌肉同埋鬆弛翻嗰啲關節囊嗰啲咁樣嘅情況，等佢冇咁容易退化，或者真係有呢啲工作上影響到嘅退化咧，都減緩到佢個進度。咁第三類咧就係關啲風濕病啦，有一啲風濕病咧佢專門影響啲細嘅關節嘅，譬如係類風濕關節炎或者係一啲紅斑狼瘡嗰啲啦。咁佢嗰啲影響到嗰啲咧，其實第一件事就要控制到個病情啦。個病情控制唔到咧，咁佢嗰啲佢就會自身不斷咁樣去破壞嗰啲神經嗰啲咁嘅關節嘅。咁依啲嘅情況就係、有嘅話咧，咁就係最早咗依啲嘢先。跟住如果你話都唔得，物理治療都唔得啦，咁可能你就會食一啲小部分嘅藥啦。但你要明白咧，食藥物咧從來都冇係醫好佢嘅，只不過係撳住嗰個病徵嘅啫。如果真係一啲去到好差嘅情況，就係可能要揾骨科醫生或者痛症科醫生睇下需唔需要做手術，或者就算需要做手術，你又覺得自己有太多病啊，唔想做啊，痛症科醫生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辦法，譬如話嗰啲增生療法，可以局部地令到一啲損壞咗嘅組織有少許嘅修復啦，又或者係有一啲注射嘅方法可以咧令到相關嘅神經咧可以好似導華根咁導咗去，咁佢嗰個感覺就會少咗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去處理呢啲手腕啊關節痛咁樣嘅。
0: 哦，咁其實嗰個選項都幾多喎，即係喺你從醫生方面嚟睇嚇，唔同嘅情況都有辦法可以將個疼痛減咗去。不過最好就係從源頭着手啦，揾到個原因點解發生痛楚，由嗰度對症下藥。咁始終啦，好似你咁講，食藥你係撳住佢嘅啫，係咪？好，
1: 系啊，所有嘢都系病向浅，中医好嘅。
0: 嗯，好。嗱，跟住呢一位听众咧，就亦都系写咗短信噶。佢话佢叫 Susan， 喺墨尔本打电话写 email 写呢个短信嚟啦。佢话想问一下咧，有二头肌肌腱发炎，同埋咧手臂夹肌痛，夹肌系咪夹住嗰阵时会痛咧？啊，举手会痛。佢就问啦，用肝针啊，即系。肝湿个肝啦，用肝针可唔可以消炎同埋止痛咧？
1: 明白。嗱，呢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嗰啲二头肌嗰啲肌腱发炎痛咧，其实就系、是。都幾常見嘅，而佢頭先講嗰個擠壓嘅問題咧，就係、是、好多時係個鎖骨咧，佢一舉高咧，佢夾住咗落去隻手嗰啲神經，所以佢又會有啲痹又唔舒服咁樣。肝針呢樣嘢咧，其實咧係一個物理治療嘅一個做法，甚至乎係一啲中醫針灸嘅一個方法。咁本身我哋西醫咧，我就冇做太多依方面嘅研究嘅，所以你話得唔得咧？我好難喺呢度可以評論得好清楚、啊、但係如果你話從我哋痛症科西醫嘅痛症科角度去處理呢啲嘢嘅時候咧、我哋處理呢啲嘢其實都有好幾個方法，就係頭先講過手腕嗰啲都係差唔多嘅。譬如話，如果你係嗰、那個有消炎嘅問題，首先要解了研究一下點解會咁樣，係咪你個工作上或者你生活上有啲問題啦，要去處理翻依一個生活模式嘅改變啦。如果唔係，你做任何治療都係唔會好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做咗一啲物理治療都唔得。敷啊，等咗陣，等咗幾個月都唔得咧，就係、是、可以做注射。注射有兩大類嘅。如果你話真係一次性，真係想消炎嘅，你可以打類固醇啦。但係而家近年就係可能做多好多就係一啲增生療法啦，就係、是、話你打一啲唔同嘅物料，增生物料，令到佢可以有一定嘅修復，從而令到嗰、那個腫咗或者受傷嘅筋腱可以有改善啦。最後就係你頭先講個神經蟲咧，好多時都要靠即係、就是、物理治療。但係如果都唔得咧，我哋都有啲注射咧，嘗試將嗰個擠壓嘅問題。從由嗰個神經同擠壓嗰個位置咧，去將佢分開，令到佢個嗰個阻力咧少啲，因為你一叫高隻手咧，佢就夾住啊嘛。咁、有啲咁嘅方法可以相對減低嘅，但係如果你話依個依一種嘅神經擠壓咧係比較棘手嘅，如果你話效果唔多好，可以用一個射頻嘅方法減低啦，亦都唔得咧，可能就係要揾骨科醫生咧，可唔可以喺嗰個位可能個鎖骨頂住咗，可唔可以批少少批咗佢啊？定佢嗰個位唔好壓得咁犀利。咁但係就係真係每個人都唔同嘅，依個係需要非常之一個個人化嘅一個治療方案嘅，因為個擠壓嘅位置、擠壓嘅程度而個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所以真係唔能夠喺電台上面咁樣一概。但系呢啲方案就系、是、即系大概个囊就系咁样啦。
0: 好啊，咁啊，医生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呢、這个好快脆啦。有个听众咧就话咧坐一个长途机啦，大约十个钟到啦，坐咗，咁就发觉翻咗落咗机之后咧，就系、是、嗰、那个屁股啊，嗰、那个股罅侧边两旁啦，咁就有少少隐隐作痛，一直咧就维持咗个几星期都未好嘅。咁呢个情况会唔会系好严重咧？
1: 通常都唔会好严重嘅，如果系隐隐作痛，好多时咧，因为咧可能嗰、那个长途机嗰个座位个姿势唔系几好，或者唔系好啱佢自己嗰、那个嗰、那个自己个腰骨啊，或者个 pat pat 咧，佢坐得耐咧，其实咧嗰、那个坐骨啊，喺嗰个 pat pat 嗰个坐骨咧，佢可能压住咗嗰度嗰个筋腱啦、啊，嗰度其实位置嗰度有啲筋腱喺度嘅，亦都有一啲神经咧，我哋叫会阴神经啊，有啲咁嘅神经嘅，佢有阵时压住咗咧，佢坐得太耐，可能呢位听众可能佢嗰、那个唔系一啲好大份嗰啲病人啦、啊，有啲瘦啲嗰啲，佢啲肌肉唔强咧，佢咪压住咗好耐唔舒服咧，佢令到嗰啲肌肉有少少挤压，佢唔开心，所以佢可能要啲时间先至会康复。一般嚟讲呢啲咧，如果佢自己隔咗一两个礼拜都唞唔好咧，可以去求诊家医、家庭医生，然后咧转介物理治疗师嗰度咧做一啲拉筋咧，通常呢啲拉筋都会好噶啦，好少话变成一啲好严重嘅问题。会好严重嗰啲咧，就系、是、同样嘅情况，但系长期坐轮椅嗰啲咧，就会真系会变得麻烦啲啦。但系你只系坐十分钟啫嘛，系咯。
0: 系咁啊，今日好多谢吴冠东医生吓 ，Doctor Tony Ng 咧，同大家讲过咁多痛症嘅问题。咁啊，以上嘅内容系一般性资讯啦，唔系具体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咁啊，麻烦你同自己嘅医生或者专业健康顾问查询啦。好，各位，听日再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roatia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Vi ste uz SBS Croatian na svojim mobilnim uređajima, na internetu i radio.
5: SBS odaje priznanje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s koje danas emitiramo program na hrvatskom jeziku. Izražavamo poštovanje narodu Vurundjeri Vojvurung, pripadnicima nacije Kulin, njihovim bivšim i sadašnjim starješinama. Odajemo priznanje i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i svih aboriđinskih naroda i naroda s otoka u Toresovu tjesnacu, na čijoj zemlji slušate naš program. Dobar dan i dobrodošli u program SBS-a na hrvatskom jeziku. Ja sam Marijana Buljan. 11 je sati, utorak, 30. lipnja. Mi otvaramo još jedan jednosatni pregled vijesti i aktualnih tema iz Australije, Hrvatske i ostatka svijeta. Danas se bavimo Ujedinjenim Kraljevstvom nakon Brexita, budući da su Britanci prije 10 godina na referendumu izglasali izlazak iz Europske unije. Jesu li dobili ono što su priželjkivali? Poslušajte u našem prilogu. Pod velikim pritiskom da se pronađe rješenje za globalno zagrijavanje, često u drugi plan pada jedan drugi ekološki problem – gubitak bioraznolikosti. Na koji način jedna vrsta oposuma otkriva prijetnje tisućama australskih životinjskih i biljnih vrsta. Prije ovih tema čućemo vijesti. U Hrvatskoj su velike vrućine i dalje je glavna tema, a političku temperaturu podgrijava tvrdnja predsjednika Milanovića da hrvatski vojnici neće paradirati u Parizu. Iz Zagreba nam se javlja Siniša Bogdanić. Program ćemo početi pregledom vijesti iz Australije i svijeta. Pregled je danas pripremila Ana Solomon. Slušajte nas.

0: 燃油税减免力度今日起缩减，汽油价格将上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提议。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引发国际关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从今天起，澳大利亚驾车者加油时将支付更多费用。联邦政府的临时燃油税减免幅度已从每升32澳分降至16澳分，并将持续到8月初，届时这项临时生活成本补贴措施将结束。这项减免政策是在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期间推出的，当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担忧是导致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原因。E61 研究所的最新分析表明，低收入澳大利亚民众可能感受到此次油价上涨的影响最大，因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家庭预算中用于汽油的支出比例更高。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证实，在西澳州埃斯佩兰斯附近的 Roses Beach， 一只候鸟身上检测出了 H5N1 禽流感病毒，这是检出该病毒的第五只候鸟，这也是西澳洲第四次发现该病毒。此前南澳洲也发现了一例，维州的一只动物经检验呈阴性。柯林斯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在更广泛的野生动物种群中造成大规模死亡，也没有证据表明养殖禽类受到感染。他表示，该病毒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低风险。正如我多次强调的，鉴于 H5 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其他候鸟抵达澳大利亚沿海其他地区并不令人意外。正因如此，政府一直在为此做准备。自我们上任以来，我们已经投入超过 1.13 亿澳元用于加强 H5 禽流感的防范工作，这是我们20亿澳元生物安全额外投资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以权力而非空谈回应原住民长期面临的系统性不公。这份社会公正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原住民目前面临多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监禁率居高不下，以及在安全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平等。报告根据1600多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亲身经历编写，认为种族主义是实现平等的主要障碍之一。报告提出了25项建议，呼吁立即实施两年前推出的国家反种族主义框架，并通过立法制定全国性的人权法。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公正事务专员凯蒂·基斯表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确保履行我们在国际条约中做出的义务和承诺，确保所有澳大利亚人，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而是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享有人权保障。因为任何一位澳大利亚人都可能因为一次意外、一次变故而面临自身权利受到侵犯的风险。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已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控其在 Prime 视频流媒体服务中引入广告的做法涉嫌违法。委员会表示，亚马逊与 Prime 用户签订的服务合同中包含多项不公平条款，允许公司单方面更改服务内容。亚马逊正是利用了其中的部分条款，在 Prime 流媒体服务中加入广告。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吉娜·卡斯·戈特利布在接受 2GB 电台采访时表示，用户原本已经预先支付了 Prime 服务费用，但若想继续享受无广告服务，却被迫支付额外费用。对于那些不愿意支付额外费用继续使用原有服务的订阅用户，我们认为他们实际上获得的是质量较低的服务。卫生部门表示，今年冬季多种传染性病毒的传播尚未达到高峰，呼吁高风险人群尽快接种疫苗，加强防护。今年冬季，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新州首席卫生官凯里·钱特提醒民众，应采取措施预防重症感染。 前新州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表示，除非病情紧急，否则民众应避免前往医院急诊科，以减轻医疗系统压力，并建议优先向全科医生寻求诊治。
1: If you have a non-acute condition,
0: 如果您的病情并非急症，请拨打健康热线1800-022-222，工作人员会引导您前往更合适的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这样既能避免占用专门为急重症患者设立的医院急诊资源，也能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让真正需要急诊救治的患者更快获得治疗。泰国警方称，一名因涉嫌杀害一名少女而被逮捕的澳大利亚男子已被控谋杀和藏匿尸体罪。上周，这名17岁的少女被曝失踪，监控录像显示她最后一次出现时与嫌疑人在一起。警方表示，该男子于周六凌晨在曼谷机场试图登机前往珀斯时被捕，他最初被控强奸未成年人。在他被捕后不久，警方发现了装有少女尸体的行李箱，因此对他提出了更多指控。警方正在呼吁公众协助追查一名匿名人士。过去十年间，此人向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寄出了100多封信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和新州警方公布了这些匿名信的部分内容。这些信件于2015年至2026年间寄出，寄信人使用了 Scorpio 和 Bullet 等化名。代理警司约翰·沃尔克表示，警方正逐步接近确认嫌疑人的身份，相信其为一名60多岁的白人男性。警方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事件升级为危险行为，并呼吁公众，如果认出信件摘录中的任何符号或名字，请立即与警方联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提议。最高法院以6-3作出的裁决，保护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权利，其中包括父母是无证移民或仅持临时签证在美停留者所生的子女。特朗普曾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终止这项由来已久的先发权利，并将此作为其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斯孟表示，特朗普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做法已经失败。
3: I have a message for President Trump.
0: 我要对特朗普总统说，你或许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你或许试图基于种族、宗教或原籍国来分裂美国人，但你注定失败。你或许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含义，但你注定失败。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属于这里。任何妄图当国王的人都无法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SBS 综合报道，中国于今天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发国际关注。该法律于3月在中国获得通过，明文规定依法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中国方面表示，该法主要目的是以法律形式明确规范习近平提出的民族政策，以及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宪制层面改变民族间的相处原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已呼吁废除该法。他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表示，该法存在加剧对言论、教育、宗教实践、文化、表达及集会自由的限制的风险。台湾方面对该法表示不满。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宗教中国化的尝试或成为另一种统战、认知作战、宗教破坏的事实。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东梅迪尼普尔地区，一座石化工厂的石脑油输送管道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0人受伤。火灾发生在哈尔迪亚石化公司运营的一处设施内，火势随后迅速蔓延至附近的民宅。消防部门出动了12辆消防车控制火势，伤者已被救出并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起火原因尚未明确。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关注世界杯。 澳大利亚男足袋鼠军团 Soccer Rules 球员特特延吉表示，他相信澳大利亚队有能力在世界杯赛场上继续取得进步。在迎战埃及队之前，这名效力于日本联赛的前锋表示，球队目前状态良好。
4: We showed in the Turkey game, in the Paraguay game, and bits in the US game.
0: 他说，我们在对阵土耳其、巴拉圭以及美国的比赛中已经证明，我们能够和实力强劲的球队竞争，也能踢出精彩的足球。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在每一场比赛中保持拼搏精神。从身体条件来看，我认为我们比对手更有优势，所以我们只要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并且在控球方面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我们拥有顶级水平的球员。特特延吉和莫图雷都是国家队阵容中的五名阿德莱德球员之一。澳大利亚队将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月4日星期六凌晨4点与达拉斯迎战埃及队。世界杯比赛可通过 SBS 和 SBS On Demand 观看直播。此外 ,SBS 还将推出世界杯播客特别节目 90 Plus, 提供更深入的赛事报道。篮球方面 ,22 次入选 NBA 全明星赛的勒布朗·詹姆斯确认将继续征战个人第24个 NBA 赛季，但不会继续效力于洛杉矶湖人队。现年41岁的詹姆斯将结束在湖人队长达8个赛季的生涯，在此期间他率领球队夺得了2020年 NBA 总冠军。詹姆斯上赛季结束了自己一份为期两年总价值 1.01 亿美元合同的最后一个赛季。这一消息公布前不到一天，湖人队刚刚确认为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詹姆斯下赛季价值230万美元的合同提供全额保障。詹姆斯目前尚未宣布下一站将加盟哪支球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2 美元 ,1.21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01 元人民币 ,5.429 元港币 ,22.020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近日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呢，目前有超过1300人的死亡呢，与欧洲今年夏季这场前所未有的热浪有关。
7: 嗯，确实啊，这场热浪持续向东移动。那么现在德国、波兰还有捷克都已经打破了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6: 专家表示呢，随着全球变暖导致热浪发生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更加致命哈。欧洲呢尤其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
7: 嗯，接下来我们听听 SBS 记者 Angelica White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8: 在德国柏林，警方出动高压水炮向聚集人群喷水，帮助民众缓解酷暑带来的高温。这种不同寻常的降温方式为人们带来了短暂的凉意。当时德国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周末全国最高气温达到 41.7 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捷克也打破了高温记录。6月28日星期日，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1 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气温。居住在布拉格的学生拉克尔·塞凯拉表示，当地几乎找不到任何避暑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空调，我住的公寓也没有，所以我白天一直拉着窗帘，晚上才打开窗户，让室内稍微凉快一点。但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大概都会汗流浃背。在邻国波兰，位于该国西部的斯伍比采于周日录得 40.5 摄氏度，创下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自英国的游客李·亨特目前身处波兰首都华沙，当地周末最高气温达到 37.6 摄氏度，打破了华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我没想到天气会这么糟，我原本以为波兰的气温应该只有20几度，但现在实在是太热了。
9: Too much.
8: 随着极端高温继续向欧洲大陆东部移动，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持续飙升的气温正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死亡与高温天气相关。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法国，气温在上周达到峰值。当地国家卫生机构称，已有超过1000例死亡与这轮极端热浪有关。谭德赛指出，这种危险的高温天气正在欧洲变得越来越常见。
10: Europe is the fastest warming continent on Earth, heating at twice.
8: 欧洲是地球上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有 1.5 亿人正处于极端高温之中，已有数百人死亡，学校关闭，电力系统承压崩溃。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曾被认为百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我们早已被警告过这一切。来自世界天气归因小组的科学家表示，这次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蒙纳士大学地球大气与环境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气候理事会气候顾问安德鲁·沃特金斯表示，这次欧洲热浪发生的时间尤其令人担忧。
11: In Europe,

0: not their peak summer yet. It's sort of the
1: 在欧洲现在还不是夏季最热的时候，对应澳大利亚的话，大概相当于12月左右的水平。我们通常不会在夏季一开始就不断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真正的高温记录一般会出现在夏至之后大约一个月到六周左右的时间。所以从历史规律来看，这些破纪录的高温通常发生在七月或八月，过去也确实是在那个时间段发生的。热浪通常被定义为连续三天或以上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沃特金斯表示，这次破纪录的高温不仅在强度上令人担忧，其持续时间和稳定性同样异常。例如巴黎连续十天记录到36摄氏度或更高的气温。他指出，目前的证据显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这种在夏季如此早期就出现的极端高温，其严重程度在自然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0: Really, the finger is pretty squarely pointed at climate change.
1: 矛头非常明确地指向气候变化。一些近期的气候归因研究表明，这种在六月如此早期就出现的热浪强度，在自然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回到50年前，时间并不算遥远，基本上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因此，研究者基本上直接将原因归因于气候变化，归因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燃烧所带来的影响。沃特金斯表示，在2000年之前的50年里，欧洲只经历了五次强烈热浪，而在过去26年中，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2次。他还指出，正是欧洲所经历的高温类型，使得这些愈发频繁的热浪变得更加危险。
0: Europe is not traditionally an area of high heat. We think of the Sahara.
1: 欧洲传统上并不是高温地区，我们会想到撒哈拉沙漠、澳大利亚内陆或者美国的死亡谷。但即便这些地方的绝对气温可能更高，欧洲的问题在于空气湿度更高。正是因为这种湿度，使得人体无法像在干热环境中那样有效降温。换句话说，汗液不会像在干燥空气中那样顺利蒸发，因此你的身体更难冷却下来。沃特金斯表示，老年人和幼儿尤其容易受到热应激的影响，因为他们自身的体温调节与散热系统功能较弱。他还指出，人们居住和工作的建筑同样缺乏应对高温的能力，使得这些环境难以为人们提供有效的防暑保护。
0: Only about 10% of places have air conditioning.
1: 大约只有 10% 的地区配备空调，空调普及率非常低。许多建筑设计本身是为了保温、保持热量，而不是把热量散出去。因此在欧洲，我们面临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组合。气候变化正在快速改变当地气候，但社会和建筑系统还没有时间适应这种新的气候条件。根据巴黎协定，各国同意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努力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 摄氏度以内。联合国气候机构今年早些时候预测，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有 75% 的概率会超过这一阈值。沃特金斯说，如果不能阻止全球变暖，欧洲当前正在经历的这类极端热浪只会变得更加频繁，也更加危险。全球变暖并不只是指全球气温的轻微上升，真正会影响人类的并不是这种缓慢变化，而是我们不断看到的这些极端事件。我常对人们说一个比喻，如果你在海滩上建了一座沙堡，是什么会把它冲垮？是缓慢上涨的潮水还是海浪？我们都知道，沙堡往往是被海浪这些极端冲击摧毁的，而不是被缓慢上涨的潮水淹没。同样的，我们真正担忧的是这些极端天气事件，尤其是在它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2: 刚才是 SBS 记者 Angelica Wei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3: 稍后呢，景怡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把目光转向美国。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SBS Audio App 是在手机上收听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免费的收听应用程序 SBS Audio App。
10: 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六点半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2: 我是景一。
3: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8，接下来呢，景一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今天是新财年第一天，澳大利亚驾车者加油时将支付更多费用。联邦政府的临时燃油税减免幅度已从每升32澳分降至16澳分，并将持续到8月初2。届时呢，这项临时生活成本补贴措施将结束。
2: 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证实，在西澳州附近的一个海滩，一只候鸟身上检出了 H5N1 禽流感病毒，这是检出该病毒的第五只候鸟。
3: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已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控其在 Prime 视频流媒体服务中引入广告的做法涉嫌违法。
2: 卫生部门表示，今年冬季多种传染性病毒的传播尚未达到高峰，呼吁高风险人群尽快接种疫苗，加强防护。
3: 泰国警方称，一名因涉嫌杀害一名少女而被捕的澳大利亚男子已被控谋杀和藏匿尸体罪名。上周，这名17岁少女被曝失踪，监控录像显示她最后一次出现时与嫌疑人在一起。
2: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提议。最高法院保护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权利。
3: 今天，中国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发国际关注。该法律于3月在中国获得通过，明文规定依法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2: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3度。
3: 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
2: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3: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
2: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6度。
3: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2: 达尔文也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3: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景怡，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哈。我们在接下来的聚焦美国中呢，本台记者陈云呢采访了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晓农博士，对美国一系列相关政策的点评哈。其中呢，提到这个曼达尼成为纽约市长之后哈，作为市长，他和他的同僚提出的一些政纲呢，反映了社会怎样的现实呢？我们来听听程晓农博士的分析。
1: 曼达尼他是今年当选纽约市长以后就上任了，他是穆斯林印度裔，也是美国政坛极左翼派别的核心成员。他的出现呢，给美国政坛和经济社会的架构造成了重大冲击。在政治上呢，曼达尼严重撕裂了传统美国民主党的政治光谱。美国民主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温和派现在被逼到了墙角，党内的政治天平开始向极左翼倾斜，而且这样一种转变将造成民主党在全国多数州的失去支持。那最近的今年中期选举在纽约地区，马姆达尼推动了一些参选候选人，现在也取得了很大的优势，温和派现在这个失去了控制。马姆达尼他的经济政纲是反对资本主义，试图用社会主义政策来改造美国。他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边境，对富裕阶层和大型企业大幅度加税，加强强制的冻结住房的租金，扩大政府补贴住房，还有公共托儿服务。那虽然这些政策有些是早就在欧洲国家长期实施了，但是在美国，极左派的一些经济政策依然面临违宪的诉讼。马姆达尼最引起争议的政策是房屋征收计划，就是市政府可以强制没收私有房产，直接充公。另外，马姆达尼坚持捍卫边境开放，想让更多的非法闯关者在纽约定居，成为他的选票基础。今年六月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允许川普政府取消几十万来自海地和叙利亚的非法闯关者申请庇护的资格，但是马姆达尼公开表示说，他绝不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说纽约市将不执行这个命令。那美国民主党呢，有参议员警告说，美国最大城市的市长公开宣布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涉嫌违宪。那为什么马姆达尼会在纽约市当选？是因为纽约市的投票人很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价值观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纽约市近四成的人口出生在海外，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在民主党控制的纽约市，任何非美国公民的外国人都可以投票，只要出示水电煤气费账单、银行对账单，甚至是医生开的处方，上面有这个人的名字，就算是美国的投票人了，算把他们当作美国公民。这是纽约市的做法，所以可以讲，现在是纽约的第三世界移民在支持马姆达尼，他们希望把美国变成第三世界国家民众喜欢的制度。对于马姆达尼现象，其实反映出来一种欧洲现在正在出现的异化模式的一个美国版，也就是说，引进大量来自第三世界的外国人之后，这些人自带的第三世界价值观通过选票开始挑战本土价值观。虽然这个是和西方左派的地球大同话语是一致的，但是会把西方国家改造成发展中国家。
2: 陈博士，那刚才您讲到曼达尼的房产方面的政策，报道是说曼达尼政府主要是计划针对有严重违规、遭到大量租户投诉及税收留置权的不良房东，利用市政法拍和程序将这个物业所有权转移给任务导向的非盈利机构或租户。政策确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且引起了特别是温和派民主党人和部分市议员的担忧。后来呢，面对庞大的财政缺口，曼达尼呢曾经是试图提高房产税，但是呢也遭到了抵制，最后呢被迫妥协。另外，讲到曼达尼受欢迎的原因， BBC 的报道是说，因为曼达尼非常善用这个社交媒体和年轻人互动，因此呢吸引了大批的年轻的选民。
1: 实际上很多所谓的年轻人是外国人，我刚才提到了纽约市允许外国人投票，所以马姆达尼的政策倾向和民主党开放边境的这个主张已经导致纽约市现在的实际居住人口年轻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根本就不是美国公民，但是民主党要他们的票，所以就为他们开门了。
2: 陈博士，那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协议签署之后的情况，似乎双方仍不太平。特朗普总统呢是再次威胁采用武力，这种威胁是否是只是嘴上说说，或是有可能发生？另外，伊朗传出的就是在协议当中他们可以得到的赔偿是非常可观，为什么伊朗还频繁地挑起战火？以色列目前的立场是否已经是调整了？
1: 首先讲一下伊朗所谓的得到赔偿，前提是签署整个完整的协议，但是两国目前的状况是这个协议是先停火后谈判，未来60天里面要讨论伊朗核计划、对伊朗制裁的解除等等议题。那么今年6月下旬双方在签署了一个和平谅解备忘录以后呢，冲突再度爆发。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伊朗革命卫队所掌控的政府从来就是在演黑白脸，谈判代表谈成的条款随时可能被不甘心失败的革命卫队所破坏。伊朗革命卫队最近又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好几艘国际货轮和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或者拦截，这是在测试美国的态度，看看有没有空子可以钻。那美国认为呢，伊朗此举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所以美国连续对伊朗沿海的导弹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实施了报复性空袭。伊朗显然这样做是为了增加在谈判中的筹码，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那美军空袭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军事基地，所以使现在双方的冲突演变成了极限边缘状态。但是谈判还在继续，伊朗实际上一直在垂死挣扎，希望既能换来恢复航运带来的有利经济结果，又不让革命卫队伤筋动骨。
2: 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说，以色列在这一次的协议的过程当中是扮演了一个捣乱的角色，但是特朗普总统呢对以色列也进行了一些敲打，那目前以色列的立场是否已经是有所调整了？
1: 现在经过美方的斡旋呢，以色列在6月26号已经和黎巴嫩、美国签署了三方和平框架协议，以色列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占领的部分缓冲区撤出，并且计划把这个地区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但是呢，它有一个先提条件，就是要在当地把伊朗豢养的真主党的军事设施清除掉。
2: 目前呢，有一些评论是认为说，伊朗频繁的挑起战火，而且通过这次美伊对他的袭击，他突然发现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是成了他的杀手锏，这让他在谈判当中似乎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对这样的分析您怎么看？
1: 其实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处于不安全状态，对伊朗是一个两双面剑，他当然这个让美国希望能够先恢复通航，然后接下来继续谈判，这样一个计划呢不断受到挫折，但同时它也是对伊朗的沉重打击，因为伊朗经济现在已经因为石油输出面临严重的困境。所以对伊朗革命卫队来讲，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停航，而是因为停航就是自杀，而是说用通过不断的捣乱看看美国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有利于他们想要的一些条件。所以这个谈判是个马拉松。
2: 陈博士，那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场马拉松的战事，就是俄乌战争。有评论说，特朗普总统似乎是改变了对俄乌战争的立场，转而向乌克兰出售军火，并且认为说美国有准备对俄乌战争袖手旁观，并且从这个出售军火当中来获取利益这样的一个趋势，您的观察？
1: 美国其实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军火的部分呢，当然主要不是经济利益，因为美国现在的军火库存已经大量出空了，美国急需要补充库存，而不是急需扩大出口。那川普总统最近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有所调，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促成俄乌双方停火，而是比较倾向乌克兰，肯定乌克兰的战场表现，并且强化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呢，乌克兰打得相当不错，现在已经把谈判的天平重新朝基辅的方向推移。乌克兰呢是成功的在最近使用无人机深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炼油厂和补给线，那么遭到袭击的重要设施有些甚至就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地区， 最后呢，俄罗斯现在因为炼油厂遭到袭击，全国开始限制汽车加油，同时紧急寻求能源进口，来缓解俄罗斯这个产油大国的国内汽油短缺。另外呢，乌克兰还给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的后勤补给线造成了严重压力。最近在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上，美国政府在防空系统、远程作战能力以及关键国防技术许可这些核心领域呢，正在表现出向乌克兰倾斜的迹象。美国的一位前乌克兰问题特使证实呢，目前美、俄、乌三方的谈判已经事实上暂停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攻击已经打破了俄罗斯人那种战争远在南方边界的印象。现在俄罗斯主要的两大城市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继的黑烟冲天，让普京在国内面临压力。现在俄乌战争已经不再是前线堑壕里头的两军对垒，而是演变成了俄罗斯首都防空系统接连破防，战火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几公里了。这种情形连二战的时候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都没发生过，所以战火进入莫斯科市区，这是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200多年前拿破仑大军曾经占领莫斯科城，但那个时候俄军已经撤离这座空城了。那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大都市的居民先后是目睹的无人机轰炸到他们的家门口了，这对俄军和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冲击非常大，因为历史上这个强大的苏联和俄罗斯从来没有面临过首都遭到轰炸的。那所以现在普京是相当被动。
2: 好，那今天我们也感谢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1: 不客气。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聚焦美国，由我们的记者陈云对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小农博士的采访。
0: 以上几位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稍后呢，锦怡和我和您继续来关注哈，墨尔本警察张宇的故事。
4: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5: 4th of July playlist is bumping. The grill is smoking. The backyard feels like the hottest block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This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don't just bring dessert. Bring My Mochi ice cream and taste the joy.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了维州警察张宇的故事。那么在成为这个维州警察之前呢，张宇是一名汽车销售。
3: 今天呢，我们就来听这个故事的第二段。在一次偶然了解到永久居民也有资格报考警队之后，张宇就决定离开熟悉的行业，要重新开始。
0: 两年多来的警察生涯中，他有好多好多故事哈。接下来继续收听本台记者龚月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11: 并不能说是一模一样，他有很多地方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很有意义，他确实可以帮助到别人。当然，也有很多 无能为力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调查它都一定会有结果。我只能说在时间允许内，在资源允许内，我尽力的去处理我负责的这个案子，但是最终能不能够成功的起诉这个罪犯，或者成功的帮受害者追回他的损失，很多时候它属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
12: 在很多社交媒体上面，大家都在抱怨说墨尔本的治安越来越差，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之后报案可能没办法得到及时的解决，觉得说效率太低，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呢？
11: 我只能说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吧，在我们 South Bank Police， 我可以说我的每一个同事都非常尽力的在负责处理我们手头已有的案件，每一个人的手头都有几十个 active 的案件需要调查，我们的班60%-70%都是在外面，还有20%-30%我们需要在里面接电话，包括有人来警局他们需要一些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对吧？我们真正有时间坐下来去处理这种事情的时间，就你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你一周只有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们已经在做很多加班了，但是很多时候他就是，我只能说是在我的感受中大家都很尽力的在处理我们所有的东西，
12: 还是缺人。
11: 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一直缺人。你说治安这个问题吧，我不觉得它是警察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我说的在别人听来他会觉得我说的有一点空泛，但事实情况是我们只是执法者，我们并不制定法律，很多流程，很多法律，很多证据搜集的这个过程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一个在普通人看来非常直白非常明显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从法律上来讲，从我们执法的角度来讲，我并不能简单粗暴的去做去解决问题，我得按照法律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个流程。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以前我也不能理解，哎，为什么你不能马上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非要做 ABCD 才能做 E？ 但其实是因为如果我不做 ABCD 我就到不了 E， 或者哪怕我到了 E，我所达到的结果也不是你想看到的。我不能代表所有的这个警察成员，我也不能代表整个 Victoria Police， 但是就以我在 South Bank 这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来讲，我觉得至少我的同事每个人在我们穿上警服出去上班的那一刻，我们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到别人的，我们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好的。那有时候我们能达成这个受害者想达成的效果，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客观原因他就是做不到，比如说他那个地方他就是没有监控，他就是没有目击者，那我也不能凭空的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我没有证据的时候我就必然不能采取行动。
12: 据您的了解，像您一样会讲普通话或者说会说英文以外的第二语言的警察多不多？
11: 我觉得不多，我觉得不够，有，而且趋势在变好，在变多，会说不同语言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警察他正在变多，男女比例也在变得更好，更多的女性啊也在加入，然后更多的不同背景语言文化的人也在加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相对于以前来说肯定是多了，但是你如果问我我觉得够不够，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不够，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受害者他的英文并不怎么样，我们以前的处理方法就是在手机上找那个翻译嘛，就是我们有专门的翻译人员，但是一个是需要等，然后第二个是很多时候在公寓里面，尤其是在 city 这种地方，它是手机信号不好，你很难第一时间得到正确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受害者他想表达什么，他想说什么，但如果有直接会讲这个语言的，那处理起来就会方便很多，也会更加容易的帮助到这些受害者。
12: 那您觉得就是您会说普通话这个技能在您的工作里面有哪些优势，以及华人这个身份对您来说有什么挑战呢？
11: 比如说在 city 有很多华人朋友，在我帮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可以使这个流程更快，使事情更加简单，他们要录口供呀，包括他们要向我报案，如果是我在处理跟我同事处理，那就会少掉一个中间人的过程，就不需要拿出手机去找翻译，也不需要请翻译到场，然后我能更好的理解华人的文化背景跟他的这个诉求，可能因为我们文化背景比较接近嘛。然后呢，如果你是讲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在我们内部，在维州警局内部，你可以申请注册，然后需要通过一个拉低的考试，完了以后呢，你给其他的警员提供语言帮助，他会多付你一点酬劳，就是说我帮其他警员翻译，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他也变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12: 华人这个身份在您的工作中面临哪些挑战呢？
11: 挑战我觉得第一个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语言吧，因为很多人他都喜欢讲那个俚语，很多词语它并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可能这是一个挑战。除此之外呢，我也碰到过会有一些比较恶劣比较极端的这些罪犯啊，他会以种族来攻击你，其实他也并不是因为你是华人，他只是针对你这身衣服，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你去阻止了他做他想做的坏事，那他当然会不满意，对吧？
12: 如果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他有这个意愿去报考维州警察，您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11: 你去尝试申请这个工作，它虽然听起来过程很长，等待时间很长，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你的挑战更多的是在你正式加入以后，你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你有这个意向，维州警局的大门是对所有人敞开的，我们也非常欢迎所有的华人朋友来申请。当你尝试过了以后，那如果你没有成功，至少你尝试了，对吧？他就没有遗憾。如果你有这么一个警察梦，我是非常推荐你来尝试一下。然后呢，9周的年假，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年假。你的收入一定会比，只要你正常工作，你的收入一定是比平均收入高的。如果说你对你现在的工作跟职业你感到它停滞不前呀，或者说你觉得哎你想尝试一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着申请一下。你会讲中文，它一定是一个优势，它一定不是一个劣势。
12: 说的特别鼓舞人心，谢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11: 也谢谢您邀请我参与这个采访，感谢。
3: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本台记者龚月带来的维州警察张宇的故事。
0: 嗯，你可以登录 SBS 中文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收看和收听这则采访报道哈。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维州警察张宇的故事。今天是7月1号哈。7月1号呢是澳大利亚新财年的第一天。
3: 是，从今天开始有一些这个改变是需要我们的家庭都要关注的。
0: 嗯，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的3个州哈，最长3小时的免费用电开始了。
3: 新州、南澳还有昆州东南部的部分家庭可参加联邦政府推出的太阳能共享优惠，每天呢享受最长3小时的免费用电。
0: 嗯，其实在这个政策刚推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了报道哈。先回顾一下这个3小时免费用电的背景哈，该计划是适用于实行默认市场报价的地区，旨在鼓励居民呢在太阳能发电最充足的中午时段呢增加用电，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
3: 那么符合资格的用户呢是不需要安装屋顶太阳能的，但是呢必须要居住在我们上述地区，并且要符合安装智能电表这个要求，并且还要使用就是受该政策约束的电力零售商啊。
0: 所以是有前提条件的哈，您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符合条件的住户呢还需要主动向所属电力公司申请加入该计划，小型企业呢则不在适用范围之内。
3: 对，上面的这些信息我觉得很重要，如果大家没有听清的话，或者说我想要仔细的再了解多一点，您可以登录 SBS 中文网站的平台，或者呢搜索3小时免费用电 SBS 普通话，或者和您的这个电力零售商去联系，都是可以获得更多细节的哈。
0: 嗯，有点细节再跟您分享哈。比如在新州和昆州东南部，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南澳州呢则是中午12点至下午3点，每天最多呢可免费使用24度电。联邦政府表示啊，希望居民把洗衣服、还有烘干衣服、包括洗碗机的运作、空调、电动车充电等等的这个耗电比较高的活动呢，尽量安排在这3个小时内，以节省用电。
3: 嗯，那维州政府也已经宣布将于今年10月推出类似的免费午间用电计划。联邦政府表示呢，未来也不排除将这个太阳能共享优惠要扩展到更多的州和领地去。
0: 嗯，刚才提到哈，今天是新财年第一天，一系列联邦与州级改革呢正式生效哈。比方说澳大利亚人在工资、税收、退休储蓄、家庭预算以及企业运营等方面呢都将迎来一些新的变化。
3: 从7月1号开始，全国最低工资也是上调了4.75%，增到每小时26.44澳元，预计呢会有280万人获益的。
0: 嗯，此外呢新财年起呢 退休金 Super 将与工资发放同步缴纳，而不再采用可以按季度缴纳的方式哈。
3: 嗯，那么另外看一下税收方面呢，最低边际税率将从 16% 下调到 15%， 是适用于18201澳元至45000澳元之间的应税收入。
0: 同时呢，医疗保险附加税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的收入门槛呢也会上调，单身人士呢提高至 10.5 万澳元的年收入，家庭呢提高至21万澳元的年收入。
3: 那么退休金方面啊，除了按工资及时缴纳制度以外，澳大利亚人每年可以享受更高的免税或者是优惠缴纳额度。那么其中优惠缴款上限将从3万澳元提高至 3.25 万澳元，非优惠缴款上限将从12万澳元提高至13万澳元，而退休金转移余额上限呢，也将从200万澳元上调至210万澳元。
0: 包括育儿假啊也有所变化，从7月1号起呢，带薪育儿假将从120天增加到130天，伴侣育儿假呢也将从15天增加至20天。
3: 这些变化是适用于7月1日，就是今天或之后迎来新生儿或收养孩子的家庭的。
0: 嗯，如果您还想再次收听或阅读我们的相关信息啊，凡是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中文网站 sbs.com.au/Chinese。那么我们也推荐您使用的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以及往期的精彩内容。
3: 嗯，
0: 今天是星期三哈，我们会在8:30有时事热线节目，届时呢和您一起来继续聊一聊足球世界杯的话题。嗯，我们知道上周五的时候哈，6月26号，澳大利亚男足 Socceroos 在 D 组最后一轮是0-0战平了巴拉圭队，成功晋级世界杯淘汰赛。
3: 所以今天上午待会儿时事热线想跟大家聊一聊，您是怎么看澳洲男足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呢？包括是面对本周六和埃及队的淘汰赛生死战，您对袋鼠军团有哪些期待？
0: 非常欢迎在8:30的热线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聊一聊到现在为止您的世界杯观赛体验和一些预期。接下来这一首歌中呢，我们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6足球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叫 Sir Sir 哈，是先生先生。
1: 嗯，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哈。景怡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开始这时段广播节目之前，为您简要的预告一下，在8点30分的热线节目，也是聊足球世界杯。
1: 对，跟今天的这首歌还是非常的契合的，因为上周五澳大利亚男足在D 组最后一轮是0-0战平了巴拉圭了哈。
0: 嗯，成功的晋级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哈。听众朋友，您有看这场比赛吗？您会看本周六与埃及队的淘汰赛生死战吗？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聊一聊到现在为止您的世界杯观赛体验。当然了，接下来首先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燃油税减免力度今日起缩减，汽油价格将上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提议。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引发国际关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从今天起，澳大利亚驾车者加油时将支付更多费用。联邦政府的临时燃油税减免幅度已从每升32澳分降至16澳分，并将持续到8月初，届时这项临时生活成本补贴措施将结束。这项减免政策是在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期间推出的，当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担忧导致全球油价大幅上涨。E61 研究所的最新分析表明，低收入澳大利亚民众可能感受到此次油价上涨的影响最大，因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家庭预算中用于汽油的支出比例更高。一项针对重大国防项目的审查发现，在合同签署之前，项目成本已累计增加291亿澳元，促使政府启动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体系改革。新的国防交付小组将于今天开始运作。作为联邦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该机构将整合此前负责重大军事采购的3个组织。该小组将在明年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审查涵盖约10几个项目。结果显示，这些项目在正式授予合同前，预计成本平均已上升 38%， 相当于额外增加约291亿澳元的预估支出。同时，负责监督的大型项目国防投资委员会也被认定不再适合当前需求。该委员会在2025年共召开13次会议，累计约60小时，此外还举行了14次非例行会议。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证实，在西澳州埃斯佩兰斯附近的 Roses Beach， 一只候鸟身上检测出了 H5N1 禽流感病毒，这是检出该病毒的第5只候鸟，这也是西澳州第4次发现该病毒。此前，南澳洲也发现了一例，维州的一只动物经检测呈阴性。柯林斯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在更广泛的野生动物种群中造成大规模死亡，也没有证据表明养殖禽类受到感染。他表示，该病毒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低风险。正如我多次强调的，鉴于 H5 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其他候鸟抵达澳大利亚沿海其他地区并不令人意外。正因如此，政府一直在为此做准备。自我们上任以来，我们已投入超过 1.13 亿澳元用于加强 H5 禽流感的防范工作，这是我们20亿澳元生物安全额外投资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以权力而非空谈回应原住民长期面临的系统性不公。这份社会公正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原住民目前面临多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监禁率居高不下，以及在安全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平等。报告根据1600多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亲身经历编写，认为种族主义是实现平等的主要障碍之一。 报告提出了25项建议，呼吁立即落实两年前推出的国家反种族主义框架，并通过立法制定全国性的人权法。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公正事务专员凯蒂·基斯表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确保履行我们在国际条约中做出的义务和承诺，确保所有澳大利亚人，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而是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享有人权保障。因为任何一位澳大利亚人都有可能因为一次意外、一次变故而面临自身权利受到侵犯的风险。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已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控其在 Prime 视频流媒体服务中引入广告的做法涉嫌违法。委员会表示，亚马逊与 Prime 用户签订的服务合同中包含多项不公平条款，允许公司单方面更改服务内容。亚马逊正是利用了其中部分条款，在 Prime 流媒体服务中加入广告。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吉娜·卡斯·戈特利布在接受 2JB 电台采访时表示，用户原本已经预先支付了 Prime 服务费用，但若想继续享受无广告服务，却被迫支付额外费用。对于那些不愿意支付额外费用继续使用原有服务的订阅用户，我们认为他们实际上获得的是质量较低的服务。卫生部门表示，今年冬季多种传染性病毒的传播尚未达到高峰，呼吁高风险人群尽快接种疫苗，加强防护。今年冬季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新州首席卫生官凯里·钱特提醒民众应采取措施预防重症感染。前新州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表示，除非病情紧急，否则民众应避免前往医院急诊科，以减轻医疗系统压力，并建议优先向全科医生寻求诊治。
3: If you have a non-acute condition,
2: 如果您的病情并非急症，请拨打健康热线1800-022-222，工作人员会引导您前往更合适的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这样既能避免占用专门的急重症患者设立的医院急诊资源，也能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让真正需要急诊救治的患者更快获得治疗。泰国警方称，一名因涉嫌杀害一名少女而被捕的澳大利亚男子已被控谋杀和藏匿尸体罪。上周，一名17岁的少女被曝失踪，监控录像显示她最后一次出现是与嫌疑人在一起。警方表示，该男子于周六凌晨在曼谷机场试图登机前往珀斯时被捕，他最初被控强奸未成年人。在他被捕后不久，警方发现了装有少女尸体的行李箱，因此对他提出了更多指控。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称，两名男子涉嫌获取总理个人银行信息的指控极其令人担忧。这两名男子分别为21岁和25岁，目前已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出庭。其中一名21岁的男子被控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受限制数据并传播个人信息，25岁男子则被指控协助其进行未授权的访问。据悉，其中一名被告曾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外派至联邦银行工作，但该公司已确认该员工不再受雇于安永。查莫斯表示，任何涉及澳大利亚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情况都极其令人担忧，无论受影响的是谁。
4: Any developments of that kind are incredibly concerning.
2: 任何此类进展都令人极其担忧，不仅仅是针对总理的资料，而是任何澳大利亚人的资料。因此，总体而言，我就是这样看的。我理解接下来会有法律及其他程序推进，我不希望干扰这些程序。两人目前均已获保释，将于8月25日再次出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提议。 最高法院以6-3作出的裁决，保护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权利，其中包括父母是无证移民或仅持临时签证在美停留者所生的子女。特朗普曾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终止这项由来已久的宪法权利，并将此作为其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斯孟表示，特朗普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做法已经失败。
6: I have a message for President Trump.
2: 我要对特朗普总统说，你或许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你或许试图基于种族、宗教或原籍国来分裂美国人，但你注定失败。你或许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含义，但你注定失败。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属于这里，任何妄图当国王的人都无法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SBS 综合报道，中国于今天起正式实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发国际关注。该法律于3月在中国获得通过，明文规定依法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中国方面表示，该法的主要目的是以法律形式明确规范习近平提出的民族政策，以及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限制层面改变民族间的相处原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已呼吁废除该法。他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表示，该法存在加剧对言论、教育、宗教实践、文化表达及集会自由的限制的风险。台湾方面对该法表示不满。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宗教中国化的尝试会成为另一种统战、认知作战、宗教破坏的事实。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东梅迪尼普尔地区，一座石化工厂的石脑油输送管道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0人受伤。火灾发生在哈尔迪亚石化公司运营的一处设施内，火势随后迅速蔓延至附近民宅。消防部门出动了12辆消防车控制火势，伤者已被救出并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起火原因尚未明确。哈尔迪亚石化公司发表声明称，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再来关注世界杯，澳大利亚男足袋鼠军团 Soccer Rules 球员特特延吉表示，他相信澳大利亚队有能力在世界杯赛场上继续取得进步。在迎战埃及队之前，这名效力于日本联赛的前锋表示，球队目前状态良好。我们在对阵土耳其、巴拉圭以及美国的比赛中已经证明，我们能够和实力强劲的球队竞争，也能踢出精彩的足球。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在每一场比赛中保持拼搏精神。从身体条件来看，我认为我们比对手更有优势，所以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并且在控球方面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我们拥有顶级水平的球员。特特延吉和莫图雷都是国家队阵容中的五名阿德莱德球员之一。澳大利亚队将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月4日星期六凌晨4点与达拉斯迎战埃及队。世界杯比赛可通过 SBS 和 SBS On Demand 观看直播。此外， SBS 还将推出世界杯特别播客节目 90 Plus， 提供更深入的赛事报道。接下来我们来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2 美元、1.21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01 元人民币、5.429 元港币、22.020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0: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1: 和您继续来关注2026足球世界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淘汰赛阶段是法国队正对阵瑞典的队哈。
2: 目前是2-0的这个比分啊。
1: 这届世界杯的亚洲这个足球队的数量是创下了新高哈，因为是扩容了。那么有人呢也为中国队没有的参加这个世界杯缺席而感到惋惜。
2: 而澳洲男足进入淘汰赛，接下来要对阵埃及也成为大家的一大关注点，对吧？
1: 中国足球为何止步不前？澳洲男足本周击败埃及队的几率会有多大呢？本台记者丽华呢采访了前中国北京足球队主力队员李维肖和澳洲足球媒体人李平康。
2: 李维肖先生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足球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3: 我总的感觉中国的足球的现状现在是扑朔迷离，国家投资挺大，老百姓又特别喜欢足球，从业者好像不是那么把足球当作一种事业来进行，太商业化，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变味儿了。变味儿以后呢，技术、战术、足球的本身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追求了，只是追求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中国足球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有这么多人口，你看这次一个很小的国家，他都打到世界杯，还进入这个小组赛都出现了，也就才多少人口。中国这么大人口，足球人口并不大并不多，但是从中国足协，从各省市的这个队伍，没有人关心中国的梯队建设。虽然现在也有，现在这种有都是各自为政。从我从事专业这么多年来看，这个国家队没有什么必要存在。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奥运会女足在墨尔本有赛区，那个时候我也接受过这个中文媒体的采访，当时我就说中国足球要赶上世界水平要经过两三代人，那时候是大概2000年，现在是2026年，2026年过去26年，中国的足球比那个时候还要差。当时他们说我太悲观，现在来看我还是太乐观了。
4: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啊？作为这个北京足球队队员，你们那个时候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3: 真要比较也很难比较，因为毕竟现在各个方面条件啊、技术啊、战术这个都在发展。但是就当时来说，受到一些政治上的因素的影响，没有什么机会参加太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比赛。比如当时咱们还没有进过奥运会，咱们还不能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因为被抵制。但是呢，当时的这个足球氛围在亚洲，我们当时就觉得韩国、伊朗这些是亚洲的强队，其他呢不说100%赢，但是能够说还是有把握的。中国队不会赢得太容易，但也不会轻易输掉。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已经是2026年，我们那时候是70年代，就50多年了。当时的队员物质条件比起现在那是差的太多了，当时的队员从来没有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这个足球，只是从足球的本身出发。那时候队员就是一门心思，就是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和强队比绝不显出弱，不会说见到强队就放弃。那种氛围现在很难看到了。我觉得这个作为竞技项目来说，输和赢这是一种自然结果。你像澳洲，它有它独特的这个特点，对吧？它本身从人员结构、从身体素质来说，它偏向于欧美类型的。但是呢，技术上呢，它有很多队员都是去欧洲啊俱乐部，加入欧洲这些俱乐部，应该说他们的水平相对来说在亚洲也是算顶尖的。那么在世界杯能够冲出去，这也不算太奇怪。
4: 那么您觉得这个中国足球想要有所突破，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入手呢？
3: 怎么说呢，这个体育运动本身就是文化、经济和个人各个方方面面

0: 对吧？首先，国家要有经济实力，投入要大；第二，队员要有一份对足球的热爱或者对运动项目的热爱，然后还得有一些懂得管理的人，根据中国的特点，制定出有效的这种培养计划和竞赛规则、竞赛制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选拔也好，就像这次，我就特别不能理解的，像董路带的队，在这么有条件下，董路第一他不是专业人士，你更不要说他是什么专业精英了，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专业的，他本身就是媒体人。他只是凭着对足球的爱好组织了，小孩子没有什么太好的条件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取得这个成绩，居然有很多专业人士会跳出来反对，甚至贬低他们的战果，我这一点是特别不能理解的。如果像这样的话，你这个体制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中国足球这个管理也好，各个方方面面是不是值得深思一下？为什么像董路这样带着小孩子？就可以打出这样的成绩，当然这个不能说这个成绩有多么高，但至少近几十年来，中国各个年龄阶段的比赛还没有这么突出过。他们只是12岁的小孩子，参加 U12 的比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难道不是对中国足球行业的一种鼓舞吗？为什么现在很多所谓的专业人士会跳出来，认为董路这个是不值得一提，甚至贬低，大家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反省一下。从国家体育总局到足球管理中心，到各省市体育局、足协，他们在以往的这些传统的这些管理方面，是不是存在问题？
1: 此外，澳洲足球媒体人李平康先生对澳大利亚男足的表现以及即将进行的比赛进行了分析。
2: 澳大利亚队这一次应该说小组赛给了大家一个比较大惊喜吧，特别是第一场打这个土耳其，是一个经典的一个以弱胜强的一场比赛。但是也体现出了，就是说澳大利亚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这种欧洲球队，确实是不太怕啊，因为上届也有过这个英丹麦这样的表现。小组出现之后呢，其实这个签位也是不错的，对这个埃及啊对手没有那么的强。很明显是有机会再更进一步的吧，对，但你说走特别远的这个也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澳大利亚队这一次已经打出了自身最高的水平，或者说有超水平的这种发挥，然后战术的运用也都是每一场其实都是有变化和调整的。
1: 接下来，澳大利亚男足哈是在7月4日，也就是本周六哈对阵埃及，你觉得澳洲足球队胜利的希望有多大呢？
2: 其实呢，我觉得其实这还是一场遭遇战，就是说这样的彼此啊，对彼此的这种风格，其实平时遇到都不多啊，并不了解。但是呢，埃及我们知道他在小组赛里边是和新西兰一个小组的，这样的话，他和新西兰的比赛应该是对澳大利亚队来说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照。那场比赛也看到了，就新西兰队本身的可能实力是其实是明显是不如埃及的。但是呢，在开场的时候，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举高球，然后还收到了比较好效果。就是埃及队的防空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的，这一点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可以去重点的这个去运用。但至于说最终的这个结果，说实话，外界是很难预测的。其实还是要看两个队对彼此的这种分析，对彼此的这种针对性的布置啊，临场的这种战术上的运用和发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1: 所以总体来说，澳大利亚还是有希望的哈。
2: 对，肯定有希望的，对手其实不是多强。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丽华对前中国北京足球队主力队员李维肖和澳洲足球媒体人李平康先生的采访。以上是仅是嘉宾的看法哈，仅供您参考。那么刚才李平康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在淘汰赛第一场比赛中对阵埃及队和澳大利亚，他认为哈不算特别强的队，但是呢还是看具体的布置和应对哈。
4: 所以我们给澳大利亚加加油，澳大利亚还是很有希望的。
3: 哎，您对袋鼠军团在这个周六的比赛中哈 和埃及队对阵有哪些期待呢？非常欢迎您在稍后的实时热线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聊一聊到现在为止您的世界杯观赛体验和您对您心目中比较看好的球队的预期。那么稍后呢，景一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5: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景一。
3: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29，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今天是新财年的第一天，从今天起，澳大利亚驾车者加油时将支付更多费用。联邦政府的临时燃油税减免幅度已从每升32澳分降至16澳分，并将持续到8月初，届时这项临时生活成本补贴措施将结束。
4: 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一只候鸟身上检测出了 H5N1 禽流感病毒，这是检出该病毒的第5只候鸟。
3: 一项针对重大国防项目的审查发现，在合同签署之前，项目成本已累计增加290亿澳元，促使政府启动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体系改革。
4: 卫生部门表示，今年冬季多种传染性病毒的传播尚未达到高峰，呼吁高风险人群尽快接种疫苗，加强防护。
3: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已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控其在 Prime 视频流媒体服务中引入广告的做法涉嫌违法。委员会表示，亚马逊与 Prime 用户签订的服务合同中包含多项不公平条款，允许公司单方面更改服务内容。亚马逊正是利用了其中的部分条款，在 Prime 流媒体服务中加入广告。
4: 泰国警方称，一名因涉嫌杀害一名少女而被捕的澳大利亚男子已被控谋杀和藏匿尸体。警方表示，该男子已于周六凌晨在曼谷被捕。
3: 国库部长查姆斯称，两名男子涉嫌获取总理个人银行信息的指控极其令人担忧。这两名男子分别为21岁和25岁，目前已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4: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提议。最高法院保护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权利。
3: 今天，中国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发国际关注。该法律于3月在中国获得通过，明文规定依法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
4: 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首先是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4: 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
3: 布里斯班疫情为主，最高温度23度。
4: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
3: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4: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7度。
3: 达尔文也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4: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0: The AUKUS agreement.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the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3: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2: 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景一，欢迎回来。
4: 世界杯的淘汰赛正在进行啊，上周五呢，澳大利亚男足在 D 组最后一轮0-0战平巴拉圭之后呢，也成功晋级了世界杯淘汰赛。
3: 大家怎么看啊？这个澳洲男足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而且面对本周六埃及队的淘汰赛生死战，您对我们的 Socceroos 袋鼠军团有哪些期待呢？
4: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聊一聊到现在为止您的世界杯观赛体验和您对比赛的一些预期。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哈，我们先为您回顾上一场比赛哈。是跟着谁的脚步回顾呢？是悉尼大学的这个教育学与体育研究高级讲师史蒂夫·乔治亚基斯博士。他呢对这场比赛呢进行了一个回顾，我们来跟着他的脚步来看看这场比赛。
3: 上周五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和巴拉圭是0-0战平了，晋级32强。那这个呢也是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三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
4: 虽然没能打破僵局进球，但进攻更加流畅了，澳大利亚队呢掌握了比赛的大部分时间，这无疑呢会提升他们在第二场与美国队的沉闷比赛之后的信心。在 D 组排名第二之后，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队将于本周六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迎战 G 组的第二名埃及队。
3: 那么由于这个比赛是至关重要，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再次就调整了首发阵容，一共做出了6处改动。尽管大多数这个评论员都建议启用伊兰昆达，还有就是沃尔帕托，还有包括这个梅特卡夫，建议用他们三位哈，但是这三个人呢却占据了调整的一半。波波维奇选择了一个比较大胆的进攻策略，
4: 这儿说的就是上周五这个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哈，人们希望呢他们中的一人能够带出火花或灵光一现，从而打开这个比赛的局面哈。结构性欧文入选中场，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乔治亚基斯博士他的看法哈，也在意料之中哈。他说呢，后防线出现了2处令人意外的变动，阿奇斯贝西奇呢出任左边翼卫，18岁的卢卡斯赫林顿则担任中后卫。和之前一样，波波维奇呢再一次他认为孤注一掷，第一次是在对阵土耳其的比赛中他成功了，第二次是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他却失败了。
3: 另外乔治亚基斯博士还觉得波波维奇的运气其实是不错的，说他在代表澳大利亚队国家队球员出战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是曾经攻破巴拉圭的球门的，赛前他听起来是信心满满，而且坚称澳大利亚不是为了平局，而是为了这个目标要赢得比赛哈。
4: 回到上周五的这场比赛哈，澳大利亚队的开局强势，开场仅3分钟呢，欧文在禁区内错失良机，右路呢始终是澳大利亚队的威胁点，沃斯和沃尔帕托呢在上半场表现活跃，两个人呢都是左脚球员，就是左撇子球员哈，引号哈，且都占据右路，所以呢他们不断内切突破防线。
3: 澳大利亚队也是获得了3次角球的机会，但是沃尔帕托的传中当时是不够精准，巴拉圭队呢就比较倾向于龟缩防守，他的进攻是比较乏力的哈。那么但仍然就是在这个恩西索仍然是做了一个危险的进攻点。
4: 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澳大利亚队以 65% 的控球率和6-1的射门数占据优势哈。接下来呢，比赛就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开局与上半场刚开始是大同小异的。巴拉圭队这个主教练啊，换上了毛里西奥，或许预示着这个球队将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策略。开场仅5分钟呢，毛里西奥的一记精彩射门呢就被这个帕特里克比奇我们的门将扑出。
3: 扑出之后，这个比赛也就随即进入一个比较白热化的阶段。巴拉圭是慢慢占据上风了。 波波维奇呢随即也做出反应，用这个赫鲁斯蒂奇换下沃帕托，就是试图去稳住这个局面。那赫鲁斯蒂奇在第60分钟一脚精彩射门哈。
4: 之后呢有这个今年的比赛是这个进行比方说上半场下半场中间都有一个休息时间哈，这个是补充水分的。中场休息后呢，这是巴拉圭呢是掌控了比赛啊。为了赢得比赛呢，他们开始控制球权。恩西索呢每次触球都让澳大利亚队是倍感压力。作为一个伪球迷啊，我看的时候我也是感觉吸气比较沉重啊，
3: 手心都是汗，是不是？那到了第83分钟的时候呢，波波维奇换上保罗·奥孔、恩斯特勒和泰蒂·延吉，就是为这个球队来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了。
4: 不过澳大利亚最终还是守住了胜果哈，他们的防守体系总体表现非常稳固，纪律严明且组织有序哈。刚才我们提到哈，这是乔治亚基斯博士他的分析哈，他认为哈，这个比赛的尾声阶段呢，乔丹博斯或许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他认为哈，就是乔治亚基斯博士，他认为一场平局足以确保晋级呢，所以澳大利亚队无需这个全力追赶，比赛的掌控他认为堪称完美。波波维奇颇具争议的这个阵容选择呢，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未能奏效，但在对阵土耳其和巴拉圭的比赛中呢，却取得了成功。
3: 所以这场比赛的质量和精彩程度，也许不及以往许多世界杯比赛，但是呢，无论是客厅、酒吧、俱乐部，还是那些有幸亲临现场的球迷心中，这些紧张的气氛还是同样很浓烈的。
4: 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博弈哈，尽管最终以平局告终，但这场比赛的这个平局的意义啊，堪比。就是这个博士分析的话，堪比2005年澳大利亚与乌拉圭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
3: 而且他认为澳大利亚在上半场的表现其实是更好的，而巴拉圭呢则在下半场表现得更好，更占据优势，所以别再纠结于小组第三名了。澳大利亚最终排名小组第二，是充满信心的迎接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挑战的。
4: 波波维奇和2026年的澳大利亚国家队呢，已经将他们的名字载入了澳大利亚足球史册。他们重现了2006年黄金一代的辉煌，一胜一平，小组赛积四分啊，这是战平了当时的成绩啊。同时我们看到哈，巴拉圭队昨天已经在淘汰赛中打完第一场比赛了，对阵的是德国队，最后在点球大战中把德国队淘汰哈。当时我就跟同事们开玩笑，我们看了这个，刚好是下了这个直播看这个球赛的时候，他一起看这个点球大赛，说：“哎呦，澳大利亚队厉害，德国队厉害，战平了巴拉圭，巴拉圭然后淘汰了德国。”
3: 这个道理是说得通的哈。
4: 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上周澳大利亚男足这个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的表现呢？面对本周六与埃及队的淘汰赛生死战，您对淡出军团有哪些期待呢？
3: 今天上午8:30开始的实时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323，或者是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7993239323，也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对世界杯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观赛体验吧，还有就是包括也可以说说您的预期，接下来的预测，对吧？
4: 您看好的球队，面对澳大利亚这个男足又有哪些预期？非常欢迎您参与来分享哈。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5: 是我吗？
4: 是您，您先讲。
5: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啊。
4: 您好。
5: 是我的，你好。大家看了，其实世界杯这次世界杯呢，确实澳洲一直表现不错，但是呢，澳洲在这个世界杯小组赛打完以后，他已经紧急了嘛。你现在看，但是他排的比较厚，32强已经出来，出来以后日本队就淘汰了嘛，昨天。那么澳洲队呢，他是这样的，这个队伍啊，永远是一支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往往很多人，包括国内大陆，对澳洲的好像澳洲技术不行啊什么，不是这样的，足球不是这样踢法。因为说实话，国内的足球文化实际上很肤浅的。因为
4: 您指的是中国国内是吧？
5: 对，我说在中国国内。因为澳洲这个，我是跟澳洲现代足球一起成长的嘛。你想想看，我80年代后期来的，我90年拿到99年拿到牌照的嘛。然后呢，澳洲就在这个时候成长起来，我注意到他的青训，因为我孩子也投入到这个，那当时他现在都长大了，他读那个精英中学去了嘛。他成长的过程，他是普及性，是跟国际 足球发展规律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就对这个存在是不可忽视的。然后呢，他有各种各样的球员，包括中东的、南美的、欧洲的，都有这种就是百花齐放。他这个技术能量从2006年到现在，他连续打进世界杯了。所以你这点不可忽略的，这20年五次，连续五次。2006年是那一次就是加入亚洲联的嘛。当时我就讲过了，假如澳洲加入亚洲联，中国这条坎过不了，你过了澳洲这个坎，你才能打进世界杯，全都给我预判到了。那么在跟那个巴拉圭打比赛当中呢，澳洲队确实打得老练，因为有些比赛啊，你不是说要打场面好看，你要打有效。那么下一场就是也是那个就是小组赛对那个埃及，埃及我是认为这样的，就是说在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当中尽量从上进攻。澳洲队前面几个球员是有能力的，特别是那个非洲裔移民啊，都是有点能力的，中场策应防守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对吧？那么这为什么呢？是淘汰赛呢，你在淘汰赛你输一个两个也是输球，你还不如赌一把，就是说打出自己的坚决的东西来，就是要从上进攻。因为足球的本意实际上就是进攻。你昨天巴西跟日本打，你日本队打什么比赛啊？你不要告诉我说哦，以前赢那个赢那个，这种友谊赛无所谓的。昨天日本队踢防守反击啊，古典足球啊。所以足球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很多人很难理解。就是说他在观众就是怪这个怪那个，不是的，总教练的责任，他就不敢跟巴西打对攻。那么星期六早上的吧，我们美国是星期五嘛，我们星期六上午，那么跟这个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澳洲队放下包袱，但是呢，你有一个分寸怎么把握好？你跟他就是打坚决打比打进攻这个足球的话，你就说后面是不是呢？不要漏的太多，你后面的话漏一两个就输两个，这无所谓，你只要打出进攻足球，从上进攻是足球的本意。但是你不能够说我从上的进攻，下面破坏不破坏，我给人家打五六个球，这个不行的。打一两个我还是能接受，但总要还是从上进攻。足球进攻的东西，大家看要学会看球了。足球在发展，我看看国内，因为我讲的都点评的视频都是讲中文的嘛，国语嘛，水平太差。为什么打进攻？澳洲队有一些方面是相当好的，特别是同等距离下，澳洲球员的那种奔跨出去，动作幅度最大化，都是这个好多就是这足球界是倍加赞赏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继承的。然后有一点，关键是什么呢？足球的比赛在对抗下、高速下，你看什么？看他的平躺球。不是看他花里胡哨的站在那里，日本队昨天就这样花里胡哨的这里传的他就没用的。所以大家随着足球的提升，看球的水平也要提升啊。所以中国国内的足球上不去，跟澳洲是有差距的。澳洲的存在可能永远是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足球队拦在进入世界杯大门的一个栏杆，你跨不过去。我告诉你讲，这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涉及到整体足球的提升问题。你现在看球还是他妈的死拼死冲啊！还有现在国内
4: 我们文明用语啊，我们文明用语啊，咱文明用语，文明用语哈，
5: 文明用语，就是说有些比赛呢，就是说对不起啊，跟大家打个招呼，有些比赛呢，就是说你要就看了就提升，一起提升，因为你看球的水平也是你足球的整体水平的一部分，这里面是什么呢？就平躺球，就高速，越是高速的平躺球，越是处理你的能力的检验你的能力问题。好吧，不好意思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有些语言好像出格。好的，
4: 谢谢
5: 先生
4: 参与，
5: 再见，
3: 谢谢您，哎。
4: 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您怎么看澳大利亚男足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呢？面对本周六与埃及队的淘汰赛生死战，您对代表军团有哪些期待呢？稍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6: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要新买电器吗？哈维诺曼是全澳信赖的品牌，能满足您家的一切需求。电视我们有，哈维诺曼是电视销售专家，我们有各种尺寸型号的电视、功放和音响。冰箱我们有，从酒吧小冰箱到大型家用冰箱，各种尺寸、各种预算，应有尽有。厨用和洗衣家电我们有，我们有节能款微波炉、烤箱和灶具、洗衣机和干衣机。小家电我们也有，吸尘器、空气炸锅、咖啡机、吹风机、便携式暖风机和冷风机等，琳琅满目。优质的服务，物超所值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和专业建议，尽在 Harvey Norman。欢迎前往实体店或访问 hn.com.au 网上购物。Harvey Norman， 您值得信赖的品牌。
12: 没有剧本，没有束缚，令人难忘。Alone Australia The Arctic 是一场终极生存挑战。Alone Australia 提供简体中文字幕，7月15日起在 SBS On Demand 上线。
1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14: 热线号码13007993。
4: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嗯，我是景一。今天呢，还是跟大家聊世界杯，就是您怎么看澳洲男足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呢？还有包括本周六对这个埃及队的淘汰赛，您对袋鼠军团有没有哪些期待？欢迎大家都还是来聊一聊啊。
4: 嗯，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1300799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来聊一聊到现在为止您的世界杯观赛体验和一些对一些比赛的预期哈。
3: 是的，大家在发表观点的过程当中情绪激动可以理解，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咱们的文明用语就好了，对吧？
4: 嗯，尤其是上周五澳大利亚男足在 D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和0-0战平巴拉圭之后成功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那么其中的每一位成员那么都在聚光灯下，那么是他们是表现非常的出色哈，我们为他们点赞，也期待周六的表现。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有哪些预期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享您的观赛体验和预期。
3: 嗯，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吧。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好。
4: 早上好。
15: 那个我就简短了吧，时间不多了。我觉得澳大利亚哈，虽然上一场对这个巴拉圭虽然是这个
4: 暂停了。
15: 暂停了啊，对对对，这个和我的预期有点差别，但是我觉得这一场因为进了淘汰赛的话，这个澳大利亚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是我觉得澳洲队，纵观上次世界杯的比赛的话，这种就是说淘汰赛的话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觉得，反正是这个90分钟的话呢，会小比分。
4: 嗯，你预期小比分，澳大利亚会胜出对吧？
15: 对对对，小比分胜出，但是就是看谁先进球了。
4: 嗯。
15: 如果澳大利亚先进球的话，这个比赛的话可能就会好看一点，不然的话就可能跟巴拉圭一样会拖入平局，然后加时赛甚至有可能打点球。这个就是看这个第一个球时间。
4: 上周五您是这个是专门摆好了摆在那看球的哈？
15: 上周反正对上周看了，肯定要看，因为这个有情。然后包括这几天看下来以后，尤其昨天这几场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话，确实昨天把德国队把这个日本队，
4: 就是这个巴西队把日本队淘汰。
15: 对对对，但是更是把德国队和这个叫什么荷兰队
4: 对
15: 给送回家，这个事情。确实是
4: 意外，
15: 赛前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说话对于这种澳大利亚和埃及的话，我觉得这也赢他也不算是冷门，所以说更有信心了。
4: 哎，您这个除了关注这个澳洲男足之外哈，我知道您是这个澳洲男足的，现在是球迷支持者啊，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民众啊，您还看好哪支球队吗？或者自己心仪哪支球队还在正在踢吗？
15: 我原来是我反正就做一下小意思，原来就冠军不好说的话，我四强原来我想的得有德国吧，结果德国竟然出去了，所以说我觉得四强我大胆的预测一下，就是阿根廷，这个法国，完了话这个
4: 巴西
15: 和这个西班牙。
4: 哎，待会儿刚好有一个这个搞大数据科学的一个教授，他也预测了一下，待会儿我分享一下，看看他跟您预测的一不一样，没准跟您是一样的呢。
15: 好的，反正现在网上预测满天飞，说的最搞笑的就是昨天好多德国的球迷已经买好下一班去看球赛的飞机，结果竟然德国出局了。这可是人在囧途。
4: 真的是人在囧途。对，非常感谢赵先生这个分享自己的观赛体验和预期啊，
3: 谢
4: 谢您。
15: 好的，
4: 祝您看球开心。
15: 好，
4: 谢
15: 谢。
4: 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聊一聊到现在为止哈，您的世界杯观赛体验和您对一些比赛和球队的预期。我们看到短信平台有一位听友是应该尾号是237的一位听友，他说：“澳洲足球队能够进入32强，我们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澳洲毕竟不是足球大国，澳洲的足球队员个人技术与世界杯足球大国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下一次对埃及如果能够战胜哈，我们就是极大的成功。而且现在的足球已经，这个不是多元文化了，而是基本上被一元垄断。这位听友的看法哈，他说这个，所以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个世界杯有趣味了。荷兰队、德国队、西班牙队都好像。这个比较单一，只有这个某些州的国家队才是正宗的，这是这位听友的看法啊，就是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接下来为您分享一个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大数据科学家他的一个预期哈，就是邦德大学数据科学家数据科学教授史蒂文斯特恩，他呢就是通过这个应该是他的显示100万次的模拟每支球队晋级每轮比赛的概率啊，他的预测结果显示澳大利亚队有 67.1% 的概率小组出线， 31.3% 的概率晋级淘汰赛首轮，这个已经完成了哈，只有 1% 的概率进入决赛，就是决赛是这个应该是4强吧，最终夺冠的概率仅为 0.3% 哈，这是说这个澳大利亚呢。
3: 他还预测说这个加拿大的夺冠几率可能跟这个类似。小组出现概率为 78.9%、那么但是加拿大的晋级决赛概率也就是 1% 左右，最终夺冠概率大概是 0.3%， 跟澳大利亚一样。他的预测
4: 夺冠概率超过 10% 的球队只有4个哈，他列的是西班牙 15.8%， 法国 15.6%， 阿根廷 15.3% 和英格兰11%，跟刚才的赵先生的出入不大。
3: 出入哟，是我以为是一模一样的。
4: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一。
4: 祝您看世界杯比赛开心。那么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3: 明天再见。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7月1号星期三早上的 SBS
3: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江，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紧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同埋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咁一間新聞之後嘅時事熱話咧，就會同大家睇睇咧。雖然本地房價咧就係跌至呢一個2022年最低水平啦，咁但係其中一個首府城市嘅屋價咧就仍然逆勢而上噶。咁同時咧，今日亦都係新財年開始啦，有好多新嘅政策咧可能會減輕大家嘅生活負擔噶。咁啊，究竟當中包括啲乜嘢嘅變化咧？
2: 咁另外咧，香港快訊就會同大家關注香港政府咧決定放寬鄉郊地區經營民宿啦，同埋露營車等呢啲。
3: 设施嘅申请要求，咁实际又有啲咩改变呢？今日嘅光影会客室咧就请嚟歌手周柏豪咧分享下佢多次嚟到澳洲嘅经历，同埋咧佢将会举行嘅见面会有啲咩嘅期待嘅大家。咁另外咧，环宇金融咧就会同大家咧解释到底咩系
2: TTR， 同埋咧退休之前啊，咁嗰个黄金10年咧到底有啲咩需要系部署嘅噃？
3: 咁另外咧，第二小時亦都會有創業揾食街啦，同埋咧法政先鋒，亦都會請嚟移民律師黃日出咧，同大家講下咧究竟乜嘢叫做一人體檢唔合格全員拒簽呢一個嘅情況咧。不過咧，而家先由陸女真為大家咧送上9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先啦。
4: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财政年度开始，多项舒缓经济压力嘅措施今日起生效。伊朗表示不满美国违背承诺，美伊谈判受阻。香港宏福苑火灾殉职消防员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各位早晨，今日系7月1号星期三。以下由陆丽珍为大家报道详细嘅新闻内容。由今日起，大概280万名领取最低工资同裁定待遇薪酬嘅雇员，将会喺新财政年度首个完整嘅出粮周期嗰度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上调接近6%，到每小时26.44。 而各类行业财定薪酬亦都上调咗4.75%。政府最新一轮入息税减税措施亦都同日生效，最低边际税率由16%下调至15%，稍为舒缓中低收入人士嘅税务负担。另外，雇主必须喺发出工资嘅时候，同时支付强制公积金，而唔再系按季度支付。呢一项被称为 Payday Super 嘅新安排，当局认为可以帮助雇员更快累积退休储蓄，同时打击逃避支付强积金公款嘅情况。财长查默斯表示，新措施正系公众目前所需要嘅支援。
5: The 1st of July i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4: 查默斯话7月1号系一个特别重要嘅日子，当局再次减税，再次提高工资，延长有薪育儿假，规定喺出粮当日支付公积金公款，同埋延长燃油税减免措施。佢话呢啲都系为咗减轻生活开支压力，系国民所需要同埋应得嘅支援。 而联邦政府嘅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今日开始逐步结束，驾驶者可能要开始负担较高嘅油价。财长查默斯话，燃油税减免幅度由每公升32仙减半至16仙，而到咗8月初，临时减免措施就会结束。佢指今个星期嘅汽油同埋柴油价首次跌至 低于中东战事展开之前嘅价格，不过局势仍然不明朗。而政府了解到公众面对嘅压力，所以将燃油税减免措施延长多一个月。喺以色列美国同伊朗战事爆发，导致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飙升之后，联邦政府实施临时减免燃油税措施。 而 E61 经济研究所最新的分析显示，低收入人士受油价上涨影响最大，因为相对较高收入人士，低收入人士的汽油负担占了家庭开支更大的比例。房地产数据公司 Cotality 刚公布的每月住宅楼宇价格报告显示，6月份全国价格下跌了 0.4%，而雪梨跌幅最大，中位价下跌了 1.2%， 是自从2022年12月以来按月最大的跌幅。Cotality 的研究部总监罗勒斯指出，地产市场正全面放缓，在三次加息和楼宇日益难于负担的压力之下，在公布联邦财案之前，楼市需求已经收缩。他认为工党推出的资产增值税和负扣税改革更进一步影响投资者信心。他向澳联社记者表示，和市场人士接触所了解的情况显示，投资活动已经大幅回落。一阵间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农业部长科连斯证实，在西澳 Esperance 附近的 Roses Bay、Roses Beach， 一只候鸟海鸟身上检测到第五宗 H5N1 禽流感病毒株的感染。今次是在西澳发现的第四宗个案，另外南澳发现一宗。而在维州一只被发现送去化验的动物检测结果是阴性。科连斯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野生动物群出现大规模的死亡情况，他亦都未有发现家禽农场出现感染。他又指出，当局仍然估计人类感染风险是偏低。他指 H5 病毒在全球蔓延，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在现届政府就任以来已经额外拨款20亿元作为保护生物安全经费，其中包括了1亿1300万元落实措施应付 H5 禽流感。在国际方面，美伊谈判前景仍然未明朗。美国高级特使已经抵达了卡塔尔多哈，但是并没有和伊朗即时进行高级别会议。伊朗国会议长加利巴夫之前表示，双方今个月签署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承诺解冻伊朗的资产。在美国履行这些承诺之前，德克兰不会进一步谈判。不过他亦都指，目前部分条款已经开始实行，伊方会在未来几日评估进展和决定谈判的时间和具体形式。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安排应该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商，但是美国就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对国际航运保持开放，不能够收取过境费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谴责南苏丹发生针对援助车队的袭击，同埋造成多名援助人员丧生的惨剧，呼吁将涉事者绳之于法。
1: We are deeply saddened by the killing of five humanitarian workers.
4: 杜加里克说，联合国对五名人道工作者遇害深感悲痛。有关的车队由当地的联合国合作伙伴运营，在昨日在琼格莱州的杜克县受到伏击。事件中另外有四人受伤，据报同时有几名平民伤亡。杜加里克又说，车队已经标明是人道援助队伍，他亦都谴责针对人道工作者的袭击，认为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该区的冲突已经持续几个月，导致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亦都表示，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29名人道工作者和合约工在南苏丹向有需要的社区运送援助物资的时候遇害。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裁定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无效。特朗普曾经试图终止这项权利作为他打击移民政策的关键措施之一，但是最高法院的裁决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保留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享有公民权的安排，即使对方的父母是无证移民或者只是临时居留。 台湾出生的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孟超文表示，特朗普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含义，不过这个做法已经失败。
6: I have a message for President Trump.You may believe you
4: 孟超文说，他希望特朗普听到的讯息是总统或者会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他又批评特朗普试图用基于种族、宗教或者原籍国来到分裂美国人的做法，或者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含义，都注定失败。他强调，只要是美国人就属于这片土地，任何妄图称王的人亦都无法剥夺他们的权利。今日是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的纪念日。港府昨日已经公布今年的受勋名单，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在執行救火任务期间英勇殉职，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的敬意。另外有465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嘉奖，8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危机的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其余获金紫荆星章人士包括香港民建联主席暨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等。至于警务处长周一鸣和其余12人就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奖章。印度西孟加拉邦一间石油化学工厂发生火灾，造成了至少20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到附近医院。位处东梅迪尼普尔县的哈尔迪亚石化公司，一条油管首先寻日起火，波及整个厂区，迅速蔓延至附近居民区。消防员要出动12部消防车控制火势，火灾原因暂时未明。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美墨加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对战瑞典的赛事刚刚完成，法国上半场以1-0领先，最终法国以3-0淘汰了瑞典。另外挪威在今日的首场赛事以1-0淘汰了非洲劲旅科特迪瓦，晋级16强。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会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今日上午11点在主场亚兹特克体育场迎战厄瓜多尔，英格兰就会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今晚8:30对战非洲黑马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我们 SBS 中文网页每日都有3分钟放送带来世界杯的最新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78点，下跌了44点，总成交88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4，下跌了4.2，联邦银行收市164.62，上升了1.01元，西太银行收市35.21，下跌了3元，国民银行收市37.86，下跌了3元，澳新银行收市35.35，上升了1.5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2,319点，上升了13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2,881点，下跌了14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94点，上升了2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18，对港元是5.4254，对人民币4.7003。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傍晚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酝酿有骤雨17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4度，珀斯有骤雨19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6度，荷巴特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骤雨渐密16度，达尔文有骤雨，最高气温30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5: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今天7月1号亦都是新财年的开始。由今日起亦都有多项的新政策会即时生效的。对于很多打工仔来讲，大部分人都会享受到更低的入息税率的。年收入在18,201元至45,000元之间的人士，由今日起他们的入息税就会由 16% 就下调去到 15%。新税率预计就会令所有年收入在45,000元同埋以上嘅人士咧，每年节省咧大概268元，亦都等于咧每星期咧就系少俾咧呢个5元嘅税款噶噃。
4: 系啊，另外咧，由今日开始咧，领取全国最低工资嘅雇员咧，就将会获得5.97%嘅加薪。咁啊，领取最低奖励工资，英文即系 award 嘅员工咧，就会获得咧系4.75%嘅加薪噶。而新嘅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咧，系已经升为每星期咧1,004.09啊，或者咧即系每小时咧就系等于就系24.64啦，亦都相当于咧，其实佢哋每个星期咧亦都加薪嘅幅度咧系达到56.9啊。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咧，其实系适用于咧一啲冇行业薪资奖励啦，又或者企业协议约束嘅员工噶。咁不过咧，根据澳洲公平工作署表示咧，大多数嘅雇员咧其实都系受到业界薪资奖励计划的保障。有关的调整从今天开始就将会适用于所有轮班工作的人士。另外，雇主由今天开始亦都必须要在支付员工薪金的同时是缴纳他们的退休金，来到确保这些退休公积金款额在7个工作日之内能够转账到员工指定的退休公积金账户。
5: 是啊，咁除咗最低工资获得调整之外咧，一啲符合资格嘅家庭咧，无论系有新生婴儿出生啦，亦或系领养咧，都可以咧由今日起获得额外10日嘅带薪育婴假期噶。咁之前嘅育婴假期咧就系24个星期，而家咧就增加去到26个星期，即系130日噶啦。咁不过咧，单亲父母咧就可以享受佢哋嘅带薪育儿假啦。咁一啲双亲嘅父母咧就必须咧为佢哋嘅伴侣预留一定的带薪育儿假期，以前咧就系15日，而家咧就要增加去到20日噶啦。咁由于咧呢项带薪育婴假咧呢一个嘅津贴咧系同全国最低工资系挂钩噶，咁所以咧由今日起咧呢项津贴亦都会跟随最低工资咧增加5.97%，亦都即系等于咧每星期以5日去计算咧就有1,004元同埋0.09噶噃。
4: 系啊，咁啊，另外咧，其实部分社会福利保障津贴亦都会由今日开始再次进行指数化调整噶。其中咧将会增加的一些津贴就包括啦家庭税务优惠 A 同埋 B 嘅部分啦，退休金嘅收入审查限额、育儿津贴收入审查限额、青少年津贴嘅收入审查限额啦，同埋咧系政府所用嘅推定门槛，即系 dimming thresholds。咁啊，亦即系民政署咧系用嚟推定计算咧领取一啲津贴啦，或者系pension 养老金的人士咧，佢哋资产所赚取的固定利率，咁从而决定咧，佢哋可以究竟领取到咧实际系几多嘅津贴金额。咁呢个门槛咧就亦都会系更新嘅噃。
5: 嗯，冇错啦。咁另外咧，有澳洲由呢个澳洲能源监管机构 AER 管辖区域里边嘅州份嘅电价咧，亦都会由今日起下调噶。咁其中咧，新州咧就会下调7.7%，南澳咧就1.1%，而昆州东南部地区咧就有10.7%嘅调整嘅。咁不过咧，南澳有部分地区嘅用户咧，佢哋面对嘅电费增幅咧就会增加系1.4%嘅噃。咁由于咧维州咧系由唔同嘅监管机构管辖啦，所以佢哋嘅基准电费咧就系会下调5%。咁受影响地区嘅客户咧就应该自己咧

0: 各位，先同大家关注一宗致命工业意外。何文田一个建筑地盘在星期一上午发生滑泥机翻侧事故，造成一死一伤。在事发的时候，一部滑泥机在斜坡上进行吊运工作，期间怀疑因为地面不稳突然翻侧，一个41岁的男杂工不幸被跌落来的铁通压中，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而另一个30岁的滑泥机操作员就受伤送院，劳工处正是深入调查事故的原因。建造业总工会话，近日连场大雨导致地盘泥土松散，质疑管理层有没有做好事前的评估，认为不应该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使用吊运机器。而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话，任何吊运工作在进行期间，机器附近范围都应该要禁止停留和通行，呼吁雇主和雇员重视地盘安全。又说过去半年已经接连发生多宗工业意外，呼吁在进行任何吊运工作的时候严禁任何人在机器附近停留，并且促请政府在制定5年规划的时候研究怎样加强保障工人。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政府放宽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为旅游业界拆墙松绑。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日前就公布了两份新指引，改善申请宾馆度假型牌照指引，涵盖建筑物、露营车和帐篷营地，同时亦都推出全新的乡村屋宇申请宾馆牌照指引，以配合政府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新指引的最大亮点是因应乡郊的实际环境，灵活放宽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过去有不少乡郊营地因为位置偏远，无法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是消防栓。新指引之下，牌照处批准采用更具弹性的替代措施，例如是容许经营者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和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大幅提升营运的便利。另外，针对1961年之前建成未能够符合现行建筑标准的古旧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的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以至照明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民政事务总署发言人就强调，当局会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持续改善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业界在乡郊发展多元化的度假型和民宿。最后再同大家讲下，位于中环的大馆首次公开披露营运数据，话开幕8年以来，除了疫情期间人流一直保持增长，上一个年度录得破纪录的500万访客人次，当中有55%是游客。今个年度预计会有大约3%的增长，预料会刷出新纪录。大馆营运主管就期望新一年度能够保持增幅，但环境和天气因素会影响人流，因此会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又说，大馆在各个文化领域和餐饮上都尽量做到海纳百川，吸引不同的客群，确立了大馆在香港作为文化地标的一定地位。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新财政年度开始，多项舒缓经济压力的新措施今日起生效，最低工资和裁定待遇薪酬上调，新一轮入息税减税措施亦都同日生效。房地产数据公司 Cotality 刚公布的报告显示，住宅楼宇录得自从2022年12月以来按月最大的跌幅。伊朗表示不满美国未履行承诺，美伊谈判前景仍然未明朗。美国最高法院以6-3票数裁定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无效，保留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享有公民权的安排。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和梁炎刚。
2: 是
0: 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嘅。咁时间亦都嚟到光影回客室啦。咁啊，相信咧大家对于香港嘅唱作歌手啊周柏豪咧，就应该都会好熟悉噶啦。咁而佢咧，相隔11年咧，就再次咧会翻嚟澳洲咧举办一个见面会。
2: 系啊，咁啊，佢亦都接受咗我哋光影会客室嘅访问啦，亦都分享咗咧佢多次嚟澳洲嘅经验啦，同埋对今次咧见面会有啲咩期待啊？咁不如一齐听听卢婉霞同周柏豪嘅呢一节访问。
3: 年或者20年咧，对唔少人嚟讲咧，都系非常重要啦。或者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相隔11年啦，咁啊，周柏豪咧就会重临澳洲啊。咁啊，不过咧，佢今次咧就唔系搞演唱会，咁啊去搞呢一个嘅粉丝见面会啊，同一啲嘅 fans 啦，咁啊见下面。所以咧，你今日咧 SBS 广东话啦，就好荣幸可以请到周柏豪 Park 豪咧，咁啊同大家咧倾下偈，咁啊倾下咧呢11年嚟啦，咁佢有啲咩改变又好，又或者咧喺佢人生里面咧经历啲咩重要嘅时刻，同埋啲嘅创作过程噶。你好啊，柏豪。首先咧，不如同澳洲嘅朋友打声招呼先啦。
4: 各位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周柏豪 ，Tracy 你好。
3: 系你好啊。头先讲到啦，相隔11年，你再嚟澳洲啊，咁啊，对唔少歌迷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期待嘅重逢啦。今次除咗你计划啦同歌迷见面之外，自己有冇啲咩期待？
4: 好感恩再次有呢一个机会啦，其实嚟澳洲工作嘅机会咧，绝对唔少嘅。譬如有一啲嘅签唱会啦，即系可能10多年前啱啱推出唱片嘅时候，一两次嘅签唱会，即系可能过到嚟系同大家见面啊，手影下相，跟住唱几首歌，跟住就去到有自己嘅演唱会啦，再有拍 MV 咧，都系喺澳洲嗰度拍，2个 MV 都系喺澳洲度拍摄嘅。跟住就嚟到今年啦，好感恩，成日都会去到澳洲工作，澳洲都实现咗我一啲嘅梦想嘅，因为我跳过3次嘅降伞 skydiving， 3次都喺澳洲度跳嘅。
3: 哇！
4: 澳洲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有感觉嘅地方，又似放假啦。每一次去嚟到澳洲做嘢咧，我都唔会觉得系做嘢，因为个环境俾到我太舒服嘅感觉啦，同埋又有啲朋友会喺嗰度啦。我太中意呢个地方，咁同埋呢个地方真系即系俾到好大嘅能量我，又喺度实现过我自己嘅梦想。咁所以好感恩再次有呢一个机会出现啦，又可以见到澳洲嘅朋友啦，我自己亦都可以将我呢、這、一个见面会嘅 tour 带到澳洲悉尼站，
3: 即系大家都非常期待啦。咁头先你讲到3次跳伞啦，喺边度跳？
4: 有2次咧就喺 Sydney 嘅，同一日跳咗2次。有一次咧就喺 Melbourne 嗰边跳嘅，系咁就同我妈咪跳嘅。
3: 哇！
4: 系啊，我妈咪当年系60岁，跟住上一次离开演唱会嗰阵时，开完演唱会之后，我妈咪问我：我哋系咪咁快走噶？我话唔系啊，都会 stay 几日。跟住佢话：咁有冇机会可以同你跳降伞？哦吓，咁激动嘅咩？咁啊即刻帮佢安排啦，都好开心啊！当时我妈妈已经60岁，咁我会觉得：上咗年纪嘅人系咪唔会再去想挑战自己？又或者系已经系放慢咗个脚步，唔会揾一啲咁刺激嘅嘢去做嘅？但系我妈咪唔系，我妈咪因为即系想同我一齐去做呢件事，同埋佢应该系想做咗好耐，但系一直冇人俾呢个机会佢。咁而适逢去到澳洲，佢又知我跳过，而且澳洲嘅 skydiving 又咁出名啦，即系个环境又咁优美啦，咁佢就好勇于咁样去提出呢一个要求。咁啊，最后而家久唔久我都会拎佢嘅 skydiving 嗰条片咧出嚟俾我啲小朋友睇，啲小朋友都会话：哇，嫲嫲你好犀利啊！咁样，咁所以对于我同我屋企人嚟讲，澳洲真系有一个好浓厚嘅回忆。
3: Auntie 真系好犀利啊！60岁，妈咪同个仔一齐去做咧，就我谂
4: 你中唔中意啊？你中唔中意啊？
3: 我觉得好似我开头觉得唔惊嘅，即系我系跳，我谂系14000尺，系硬住只脚唔想落去，跟住系俾人推落去嘅。最尾，即系我以为自己好用，但系感觉就好似完成咗嗰刻，就觉得好似啊 skydiving 我都做到，应该世界上都冇乜嘢可以难到我。
4: 系啦，系啦，系啦，我都系有咁嘅感受咯。但我系调翻转，我以为会好惊，但系一出飞机嘅嗰一刻，我已经知道，哦，原来之前所有嘅恐惧都系自己俾自己嘅啫。咁样咯，
3: 咁啊，真系好正面啦！喺呢一个嘅 skydiving 里面有呢个咁嘅感受啦。
4: 系一个好大嘅启发。
3: 喺澳洲你都可以咧，即係有一啲嘅活動啊，唔係淨係 skydiving 啊，都可以感受下澳洲嘅自然風光啦，同埋咧即係達成你嘅呢個目標啦。好啦，咁我哋講翻咧，頭先你講啊呢一、這個嘅見面會呢個 tour， 咁你就即係將佢帶到嚟澳洲嘅悉尼站啦，咁希望可以同啲粉絲見面啦。即係做咗少少功課嘅，就見到咧你分享講呢一個嘅見面會咧，豐富好到演唱會咁樣。點解會決定去用見面會呢個方式？又點解會有呢啲咁嘅設計嘅咧？
4: 以往咧做演唱會。会咧就大家都知道，演唱会就以音乐性、以舞台比述啊，或者演唱会嘅主题、一啲嘅价值观啊，点样去配合个歌单，然后就喺个舞台上面呈现。做咗咁多年演唱会咧，好似好少能够同现场嘅歌迷，甚至乎喺 show 之前或者 show 之后，可以同到我嘅歌迷系有一啲唔同类型嘅互动。好多朋友都话啊，几时开签唱会啊？几时有一啲近距离嘅见面嘅机会啊？系咯，真系几时呢？以前都可以做到签名会啊，咁但系而家可能个时代变迁咗，唱片业嘅工作模式又转变咗，冇咗实体嘅唱片嘅时候，咁几时先可以有签名会嘅呢？啊，系、哦，真系冇咗噶咯，咁但系仍然点可以将呢个见面嘅机会转化出嚟呢？咁就要靠演出。成立咗呢一个见面会嘅呢个 tour 啦，咁就可以将每一次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互动，可以同歌迷呢可以真係好似以前见面签名会咁样，可以近距离可以握到手啦，可以同佢哋有互动啦，倾到偈啦，面对面啦，可以影相啦，可以做好多舞台上面做唔到嘅嘢。咁所以将呢一个见面会 tour 带到唔同嘅地方，其实就係等于我好想去近距離咁樣同大家去接觸，咁而點解成日都話啊？其實我嘅見面會嘅 tour 其實同演唱會係同一個規格，甚至乎係更加難做，係因為演唱會好多時候好多嘢排好曬，既定咗係咁樣，只要喺個舞台上面做翻一次出嚟咧，個流程都係咁樣。咁但係見面會咧好唔同啊，好多突發嘅嘢會發生，因為佢包含咗有互動啦。有現場嘅遊戲啦，有抽獎啦嘅唔同嘅形式，係會抽一啲人出嚟。咁有好多嘢係控制唔到同埋預計唔到。咁所以對於我同埋製作單位嚟講，係有一個風險喺度。抽到嗰個人會有咩突發嘢呢？會突然間我攞支咪，佢會做啲乜嘢呢？又或者係咪真係呢個區嘅朋友嘅氣氛會點樣呢？其實好多嘢係預計唔到。所以其實係好似一個 variety show， 再加一個演唱會，加多一個簽名會咁樣，係好咁。但係對於我同團隊嚟講係幾刺激嘅，亦都好滿足嘅。每一站做完之後都覺得哇，好開心啊！咁但係事前咧，大家都好頭痛，係因為大家都要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喺每一站裏面就呈現出嚟啦。
3: 搞過已經幾站嘅即係見面會啊咁樣嘅模式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冇啲咩最深刻又或者最意想唔到嘅 moment 咧？
4: 一啲大合唱咯，其實我見面會都比演唱會咧唱嘅歌曲咧唔少好多。我諗見面會係唱二十幾首，演唱會平時可能係二十八、二十九或者三十首，咁但係我嘅見面會咧都已經唱咗二十幾首歌。見面會只係一個名嚟嘅啫，其實佢實質上係一個微型少少嘅演唱會、音樂會。咁所以我每一次會揀一啲我好耐冇唱啦，甚至乎喺網絡上面好多朋友想聽到一啲嘅舊歌，都會喺見面會上面唱。咁有陣時哇，唱到一啲係好 side track， 都見到現場有唔少嘅人會同我一齊唱啊，佢哋都會鍾意呢一首歌啊。咁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因為身為歌手總會有啲歌係比較經典啲，總有啲歌係呢一冇乜人聽過，甚至乎講咗歌名唱咗副歌起咗啦，大家都冇反應，總會有咁樣嘅唔同嘅，有會比較。咁但係有陣時我唱一啲我自己覺得好冷門嘅歌，因為有情意結好想唱啊，嚟到呢一站呢個地方我以前唱過，我而家再想唱。咁但係一響嘅時候大家會有反應，一響起個前奏就嘩咁樣呢，會對於我嚟講我係好感動嘅。出到嚟我就會覺得啊，個效果好好啦。
3: 好多時候好多朋友都淨係識嗰啲主打歌啊、派台歌啊，其他可能真係散出少少就真係少聽啲啦。咁但係如果佢哋會真係識唱，一齊唱到甚至合俾你嗰個肯定啊，又或者成個感覺，你就會覺得其實佢哋真係好愛你囉。每一首歌佢哋都會識唱，佢哋都會識。你會想同澳洲嘅 fans 又或者澳洲嘅朋友啲咩訊息想帶俾佢哋呢？
4: 我諗如果隔咗咁多年，甚至乎有好多朋友係由唔同嘅地方，可能喺依十年八年裏面已經移居咗澳洲，又或者有啲朋友一路都喺澳洲，又或者有啲朋友係由其他地方專登飛去澳洲，即係附近啊，飛去澳洲度睇我嘅 show。身為一個歌手同觀眾嘅關係好微妙嘅。又好似好熟咁样，但係其实係可能从来都未见过。我哋点样利用呢个关系同埋利用今次呢个机会去更加去紧密啲去联系大家，联系大家行埋一齐，係一个好高深嘅学问嚟。我諗係科学係研究唔到呢一个化学作用嘅，即好神圣同埋好超越咗科学嘅一个画面嚟嘅。每一场 show 带俾我嘅都係满满都是回忆。我一路都喺个台上面制造緊回忆俾我哋每一位入场嘅观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包括主办啊、制作团队见面会，其实都系叫做 The Blooming Chapter 啦，即系绽放之章啦。啊，讲紧啲乜嘢绽放呢？其实就系讲紧我周柏豪呢个人去到呢个年纪嘅绽放。有啲人会觉得啊，过入咗中年啦，咩都唔做啦，唔好搞啦，过咗去啦，既定咗系咁。对于我嚟讲，我要做幕前嘅话，我必定要带到正能量俾大家。我进入咗呢一个时间，先系我人生最应该绽放嘅时间。唔好觉得花开一定系进入凋谢，可能嗰个花期好长呢，系咪？咁只要你点样睇，同埋只要你点样保养啊，只要你点样个内心点样去解剖自己个内心啊，甚至乎点样去表达你自己，大家就会吸收到啲乜嘢咯。
5: 系啦，咁啊，唔该晒咧，卢婉霞咧同埋阿周柏豪呢一节嘅访问噶。
2: 咁而家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亦都有环宇金融嘅环节啦，继续同大家咧睇睇一啲有关退休公积金方面要预备或者安排嘅事项。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1: I learn Australia the Arctic， 生存极限的终极考验，提供繁体中文字幕。 I learn Australia 7月15号起在 SBS On Demand 即刻收看。
12: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5: 系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啦，嚟到呢个环宇金融呢个环节啦。咁啊，提起退休计划咧，相信唔少人都觉得自己咧仲有可能好有长嘅时间啦。尤其咧系一啲40到50岁嘅人士咧，可能仍然咧就系忙于供楼啊、照顾家庭同埋累积资产
2: 嘅。系啊，咁啊，不过咧退休金或者公积金咧，梗系越早处理越好嘅。咁所以今集环宇金融咧，我招蔡依文请到 Morgans 嘅亚洲区业务主管陈浩庭啊，同大家了解一下咧，咁喺退休金里边究竟咩叫 TTR？同埋退休金，即系退休前嘅黄金十年啦，咁大家又要作出点样嘅部署啦？
13: 今日咧，我都好开心咧，再一次咧，都系请到咧 Morgans 嘅 Raymond Chan 咧，再同我哋倾下咧有关咧，即系提取 Super 啊退休公积金嘅一啲资讯啦。咁啊，上一集咧，我哋都同 Raymond 倾过咧，就喺唔同年纪啊，分别系60、65岁同67岁，究竟咧喺即系攞呢啲公积金嘅时候有咩分别啦？咁啊，当中我哋咧倾到一啲 TTR 嘅情况嘅 Raymond， 咁啊，唔少听众咧都想知道多少少有关呢一个 TTR， 即系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 呢一个情况底下啦。咁啊，好多人想知道，咁系咪真系可以喺未完全退休嘅情况之下都用到 Super 咧？咁啊，可唔可以咧今集再同我哋讲多少少咧 ，Raymond？
14: 好啊 ，Peggy， 咁啊，多谢晒你啊。咁首先咧，简单啲嚟讲 ，TTR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 就系当你到达咗一个 preservation age， 即系你锁住嘅岁数到咗之后。咁对于绝大部分嘅朋友嚟讲咧，就系60岁或以后噶啦，可以唔完全退休嘅情况之下咧，就开始可以喺自己退休金里面攞部分嘅收入。不过咧，有一点要注意噶，今时今日嘅 TTR 同政府啱啱推出嘅时候嘅 TTR 咧，已经有所唔同噶啦。咁可以话喺2017年之后咧 ，TTR 嘅账户嘅投资收入咧，就唔再开始好似以前啱啱开端嘅时候唔使俾税。是需要的，但是呢都是很优惠，比 15% 的税左右，但没有以前那么明显的了，税务优惠。比如说想减少工作时间的朋友，但是又不想收入大幅度减少，就可以用 TTR 来补充现金流。又或者呢在税务上面的考虑，那就是怎么呢？可以用 TTR 来配合 salary sacrifice， 我一般叫它做薪金的牺牲，或者叫做税前的供款安排。咁你就将部分嘅钱就咧灵活咁咧转入去退休金里面，但系同一时间咧就用 TTR 褪出嚟嘅现金流去补贴翻自己嘅收入，从而咧就令到咧有更加高嘅税务优惠。最重要知道嘅咧就系话，当你真正退休嘅时候，或者到咗65岁 ，TTR 咧就会自动转成account based pension， 就即使系咧退休嘅养老金账户。到时呢的投资收益呢就会在一定的额度里面呢免税的了。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一句 TTR 来讲呢，不是人人都可以呢适用的策略。那呢 TTR 最适合是什么人士呢？临近退休有明显的现金流，或者呢有税务规划要求嘅人士咧，用 TTR 咧系最有效
13: 嘅。嗱，咁我哋又照顾下其他嘅听众群啊。咁有啲朋友咧就未退休嘅，可能咧都仲有十几年嘅时间先至可能去到退休年龄啦。咁喺退休之前咧，你觉得即系譬如讲紧最后十年啦，喺 Super 里面咧，你觉得应该系用一个保守啊，一或系用一个进取嘅投资策略咧？
14: 嗱，呢个问题咧，好多朋友都会问到噶。咁、那个答案咧，我一般嚟讲就唔系话二选一啊，而系呢个平衡风险同埋增长。咦，咁讲好似冇答过咁，但系咧，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啦。嗱，基本上咧，我建议喺退休之前咧，最后十年咧就唔适宜过分保守噶，因为60岁或之后退休咧，可能会有30到40年嘅退休生活。嗱，当我喺27年前开始做呢行嘅时候咧，嗰阵时讲咧个退休生活系20至30年嘅。现在我哋讲个退休生活系30到40年，点解？因为人长寿咗啊。咁所以如果你太早将投资资产咧变成现金或者低风险嘅投资，有可能会跑输通胀，反而咧增加咗未来资金不足嘅风险。同一道理咯，如果唔適合地過分重進取，或者咧甚至用槓桿，當市場咧出現咧較大嘅波幅嘅時候咧，就會直接影響你退休計劃，同埋最重要咩嘢啊？就會影響你心理承受能力嘅。邊個先係一個平衡呢？我會建議大家去徵詢咧專業理財師嘅意見，做一個我哋叫做咧。风险评估是 risk profiling， 去了解清楚自己究竟其实可以承受多少风险，从而去制定自己真正的策略，就不是说我 100% 保守 100% 进取，要看回自己的风险承受程度的。
13: 在你的经验里面一般来讲退休之前呢，很多人呢都经常或者容易犯的错误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要讲最经常的五大错误，你会是觉得哪几样呢？
14: 比较多会见到会出现的情况，第一就是太迟先去规划。 有很多朋友呢到55岁或者接近退休的时候先去开始征询会计师或者理财师的意见。但到时候呢其实由你嗰一刻对退休嗰一下呢嘅时间太短了，你未必有太多嘢可以变到。咁第二点呢就係、是、误以为呢就係呢一个政府嘅年老福利金，我哋叫做 age pension 呢係足够。事实上呢政府嘅呢一个嘅养老福利金啦係一个基本保障，而且我可以同大家讲好多朋友都会攞唔到。而基本上呢我觉得更加有可能去到退休年龄嘅时候会攞到嘅呢就是所谓的联邦政府的年老医疗优惠卡 Commonwealth Senior Healthcare 卡，向这个方向去想呢可能会实际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低估医疗和呢长寿的风险。我之前刚才都讲了澳洲的朋友呢他的平均寿命是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医疗发达。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疗的成本不断地增加。如果大家没有做好足够的买够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啊，或者自己在那个预算里面呢不足够的话呢会出现什么资金压力，或者你要被迫呢去减少自己的提保，这个很重要的。而第四点呢个烟收的保险啊，咁好多人工作嘅时候呢去或者做生意嘅时候我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保险，人寿保险或者其他嘅保险。但係呢一接近退休嘅时候可能全部停晒去。呢方面呢大家要小心同埋征询呢保险顾问嘅意见。而第五点虽然未必系最后一点，但第五点通常我都见到系几多会发生嘅，就系、是、冇做好受益人嘅提名同埋遗产嘅规划 estate planning。呢个好大的关系的，因为呢如果你estate planning 做不好的话呢会出现很多争拗，同埋出现了很多低效率，最终呢就会影响到呢心理的素质。所以总结一句呢，退休最大的风险不是市场，是冇做好准备。
13: 嗱，咁如果去到最后啦，俾几个建议啊，俾一啲咧，可能而家系40至50几岁嘅移民啦，喺退休之前咧几年，你觉得最值得要做嘅规划系啲咩咧？
14: 嗱，第一咧就系厘清退休时间线同埋现金流，要分清楚几时先可以退休金度攞钱出嚟，或者你基本上有冇可能会攞到 age pension。因为中间可能会有 gap， 这个 gap 呢就要提前去规划，就不可以出现资金断层的可能性。第二点，算清退休的时候要多少钱。这个不是一个大概的数目的，因为呢一般呢要用一个很大的 spreadsheet 是写清楚，包括日常生活、医疗、旅游、其他开支，还有呢你人生的目标全部要写低晒，那你才可以厘定到你退休需要多少钱。第三，就是你有没有好好地利用退休金的供款策略呢？其中包括我叫做税前的捐献，或者可扣税捐献 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或者税后的捐献 non 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或者你买咗自己的房产之后做到的我哋 one off 的这个retirement 的 contribution 等等。在退休前呢其实呢就十年呢就要做好一个准备。最好呢就配合埋 sacrifice 呢，就在税务上面呢更加关键啦。第四点，检视下自己嘅投资配置同埋风险评估，头先都讲咗啦，大家呢应该征询就係自己会计师同埋理财顾问。而最后一样嘢啦 ,Peggy, 第五点就係全面咁做一个退休同埋保障嘅检查。检查啲咩嘢呢？包括退休金里面嘅保险啊、受益人嘅提名，同埋呢家庭嘅结构嘅安排。尤其是咧，对移民嘅家庭嚟讲咧，呢一部分咧非常之容易被忽略噶。咁但系呢一点咧，往往嚟讲咧非常之重要噶。总结一句，投资嘅规划咧就唔系60岁先开始，而系喺咧40至50岁嘅时候咧就要开始部署噶啦。
13: 喺呢个退休规划嚟讲咧，始终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议题啊吓。咁啊，以上嘅资讯咧，希望咧都帮到各位听众。今日咧好多谢 Raymond 嘅分享，咁我哋下次咧再同你倾过。
1: 今集嘅内容咧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噶。
5: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两位啦。咁即系除咗要部署好自己嘅退休金之外咧，揾食都好紧要嘅。咁啊，第二小时咧，胡天恒亦都带嚟创业揾食街，请嚟一位咧喺澳洲创办功夫学校嘅香港朋友，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点样解决咧同埋创业噶噃。
2: 系啊，咁我知道咧，亦都唔好错过咧，亦都有呢个法政先锋啦，邝明玲都会请到移民律师黄日卓啦，同大家倾下咧，究竟即系目前咧有啲嘅政策上面嘅新转变啊，咩叫做一人体检唔合格啦，全员拒签啦，同埋大家又需要注意啲咩嘅部分咧？不过而家先交由咧陆女真俾大家咧系带俾大家咧详尽嘅新闻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财政年度开始，多项舒缓生活压力的新措施今日起生效。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资金短缺，紧急援助受到威胁。北京公布更新中国内地居民到香港、澳门定居的审批条件。大家好，今日是7月1号星期三，以下由陆吕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今日起，大概280万名领取最低工资和裁定待遇薪酬的雇员会在新财政年度首个完整出粮周期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上调接近 6%， 每小时到26.44元，而各类行业裁定薪酬亦都上调了 4.75%。 政府最新一轮入息税减税措施亦都同日生效，最低边际税率由 16% 下调至 15%， 稍为舒缓中低收入人士的税务负担。另外，雇主必须在发出工资的时候同时支付强制公积金，而不再是按季度支付，这项被称为 Payday Super 的新安排，当局认为可以帮助雇员更快累积退休储蓄，同时打击逃避支付强积金公款的情况。而联邦政府的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今日开始逐步结束，燃油税减免幅度由每公升32仙减半至16仙，到了8月初，临时减免措施就会结束。财长查默斯表示，新措施正是公众目前所需要的支援，应付生活开支压力。另外，联邦财长查默斯表示，两名男子涉嫌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查阅总理的个人银行资料，